0: 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

小路，迈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6时4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9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高温天气，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4: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4: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下班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什么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反映和反馈。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出行在路上，我们大家都希望出行路上能够一路平安，相对比较顺畅。那么其实前提是能够遵守交通规则，但出行在路上也不一定说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就完全的平安顺畅的状态。有时候可能会遇见堵车，有时候可能我们去遇见一些不文明或者不守法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但这个事故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1: 对，是的。
0: 不过
1: 开车在路上，谁都不想出事的。
0: 对，不过难免有些时候因为对方的违规，或者是说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大意，或者精力不集中，也会遇到一些剐蹭的事故。那我们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到底该怎么办呢？是先报警还是先报保险？又是怎么进行相应的事故的处理？我们怎么样能够减少扯皮，然后进而呢又能够合理的来处理事故，还可以呢一步一步的把事故解决了，其实这个是有方法的啊。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感谢这位朋友反映的道路路上的这个破损问题，其实这个破损的反应也是为了解决大家在路上出行能够相对比较平安。他也是为大家着想。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每一位交通大家帮参与的朋友，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出行的大环境，也都是做了一件利他的事儿。好，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说到关于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又能够做到相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很好的来处理和解决交通事故。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全程聚焦权威流程、交警标准以及保险的规范，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车险理赔的指南，比如说出了事故先干嘛，不扣分、不扯皮、快速理赔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
0: 我觉得大多数的老司机都应该知道，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第一时间就要开启危险警示报警灯。这也是我们第一步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要先保住我们大家所有驾乘人员的安全，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一定要开双闪，
1: 开双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然后就要在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普通的城市道路是50米，城市快速路是100米，高速公路是150米，是来车方向，就是你后方来车方向摆放了一个警示标识。那个警示标识一定要放好啊，全员放完警示标志，打开危险警示报警灯之后，要迅速撤离至护栏以外或路边以外的安全地带，等待相应的这个事故的下一步的处理。千万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在道路上站着，也不要围在自己的车边，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1: 那第二步，我们要分情况去拨打电话，这个顺序是绝对不能出错的。首先，如果您是有人受伤的情况，要先拨打120，再拨打122，最后打给保险公司。那如果这个事故无人伤，责任不清的话，可以先打给112，再打给保险公司。那如果您是这个轻微刮蹭的事故，没有争议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先建议大家先下车拍照啊，就快出快赔，然后再报保险处理就可以了。
0: 其实轻微刮蹭，车辆受损不严重，没有人员受伤，相对责任又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报保险来处理。其实很简单，你怎么判定这起事故的责任呢？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只要把这个基本规则，交通事故的判定是按照路权来划定的。谁的路权大，谁在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占比就小；谁的路权小，那么他的责任占比就大； 谁侵犯了谁的路权，那就是谁的主责或全部责任。我们说按信号灯通行，如果闯灯，那对方主责或全责。那如果是左拐和右转碰到一起，那左转有优先通行权，左转和右拐跟直行碰到一起，直行有优先通行权，主路和辅路，主路有优先通行权。
1: 嗯
0: 啊，那机动车和行人，行人有优先通行权，但行人也得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所以按照以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我们说到还有一个变道的问题，就是主道和你变道一方，那主道有优先通行权，变道的肯定要让所在车道正在行驶的车辆。以上大家只要掌握住，基本上你就可以判定出这起交通事故谁是主责，谁是次责，甚至说谁是全责。
1: 对，给大家带来一个路上的情况的一个比较权威的提醒哈。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非常重要的几点。
1: 首先这个交警认证的这个拍照法，我们可以自己在这个事故现场，就是在交警来之前可以拍一拍，就比如说一要拍一个这个全景照，比如两车啊加这个车道线加信号灯，然后第二个是要拍一下你这个事故发生的位置照，比如说车头车尾侧面，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就把手机举起来拍视频绕车一周啊，包括整个路面的这个事故的情况全把它全程拍下来。其次我们可以拍一下损伤部位，就是我们的碰撞特写，包括车牌啊、驾照啊、行驶证、保险标都是可以拍一下的。
0: 现在呢，这个包括我们的保险标还有我们的这个审验标志都是电子版，所以这个可以省去这一点啊。另外一个要拍清楚标线啊、刹车痕迹、散落物，这是定责的一些证据啊，而且这些证据是我们现场依据判断的最重要的证据。如果在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这些车痕、刹车痕包括我们的一些遗落物和碰撞点尤为重要，那这是说明我们这个事故是有争议的情况下
1: 对，
0: 我们才会这么做啊。拍完之后就不要老是在，就是如果你拍完照了，这车辆就不要老是放在中间。
1: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比如说要快速的撤离现场，不要堵在路上了哈。符合快处的一些轻微事故，不挪车是属于违法行为，交警是可以对你进行相应处罚的。
0: 拿到相应的定责的凭证，我们拍好照了，也有凭证了，交警就可以按照您提供的相应凭证出具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线上的快处快赔的电子版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是理赔的哈，这是理赔的唯一官方依据，就是最主要的依据。那大家还可以通过交广12123实行线上的视频报警。就如果你自己觉得处理不了，那你就可以进行线上报警。他这个视频报警可以远端，你开视频之后，让你指挥你照什么地方就照什么地方。
1: 对，他整个流程操作还是比较简单易懂的。
0: 对，他照完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挪车了。挪完车之后呢，回头再到交警队去处理，就节省了你们在那等待出警。那现在等待出警的时间很长，你等待出警然后再等待现场处理，然后现场处理完还要拖车，拖完车之后再到事故认定那去，其实省去了这中间极其繁琐的过程，极大的节约了事故处理的时间成本。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交通安全出行的主题是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万一出现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更快更好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来处理交通事故。
1: 为大家送上一份车险理赔的全指南分享。那我们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到的来自陶喆演唱到的流沙。

0: 酣畅淋漓，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那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反映和反馈。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出现交通事故该如何全流程相对比较顺利又比较安全的来解决。

0: 像是没有样子了，你没法定了啊。第二点呢，就是要理赔的顺序要搞清楚啊。交强险是先赔付的，财产损失最高是2000元。交强险不够的部分再有商业险，超出部分走商业险有三者和车损。
1: 对，是的。
0: 如果你自身没有买车损，你只买了三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是只赔对方，不赔你自己。然后按责任比例进行相应的赔付，它保险公司是按照相应的比例的。那如果你是全险的情况下，你的商业险的部分是可以来补充这个比例部分的。
1: 是的。那如果您遇到了以下这样情况的话，是必须报警的，不能私了了。第一就是有人伤亡的情况，第二个就是酒驾、毒驾，第三个就是无证驾驶，还有像无牌报废车、撞坏的公共设施、肇事逃逸、涉及豪车、损失大，这么一些情况是必须要报警的啊。
0: 那我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尽量选择报警，即使人员现场看着没有事儿的情况下，也要选择报警啊，因为你报警完之后可以备案。一旦回头再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后续处理。就是在过往的交通事故当中，确实有当时未报警，看似人员没有问题，但是回去之后这个人打电话，有两种情况，这个人打电话是说对方肇事逃逸，那你这就是全责啊。那第二种情况下就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人看似现场无伤，但是他可能撞完之后有一些内伤，或者后期才感觉出来，那么这个也说不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或者是涉及跟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要选择报警。
1: 是的，我们也要备齐一些证件的材料啊，要一次备齐了，比如说认定书啊、定损单、维修发票、行驶证、驾驶证，包括我们的身份证、银行卡和现场照片，材料越齐全，理赔的速度是最快的。
0: 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大家在自己的手机里建一个相册，然后这个相册呢可以加密一下，对吧？你自己现在都有加密功能，你把你所有需要的证件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身份证啊、驾驶证啊、学历证啊，
1: 全部存到那个相册里，
0: 银行卡呀、然后甚至孩子的身份证，
1: 跟孩子相关的这个信息也会存进去，
0: 家人的你就放在这个相册里，然后给他加密，一定记得要加密，加密处理，然后加密放在你的这个手机里，它是电子版的，你就随时可以调用，甚至你如果有网盘的朋友也可以存在网盘里、存在邮箱里等等，这个就方便你随时发送调用。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真要有私了的朋友要注意，私了是有风险。
1: 对，
0: 就是书面协议、转账记录、双方签字，一定一个都不能少，写明一次性了结，后续无争议。
1: 对，我们在纸上写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避免被回头找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0: 对，就是一定是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生了刮蹭啊，没什么事儿，咱私了吧。但你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要留下相关的凭证，否则就像刚才薛雅说的，如果真的回头再找，这个麻烦就比较大，
1: 对这个情况就不太好说了。所以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出行安全上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细节一定要搞清楚啊，严谨一些。
0: 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是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快速处理，相对比较好的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期该如何理赔，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也和大家一起在路上共同关注这个主题啊。
1: 好的，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赵雷演唱到的《我们的时光》。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9: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9: 相伴一路快乐。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栏目当中。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主题，交通安全的主题是各位在路上如果万一发生交通事故该如何进行相应的处理和理赔。那么处理和理赔的权威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应该注意怎样的问题，避免因交通事故再次造成的二次伤害，以及理赔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麻烦，包括交通事故处理过程当中可能带来的麻烦。
1: 是的，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高速人伤复杂事故的权威流程啊。
0: 在高速事故当中和普通的城市道路和普通道路又不一样。那高速事故的九字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三角警示牌一定是150米开外，晚间的时候要延长到200米开外，甚至250米开外。
1: 是的，那如果人伤事故的话，可以记住以下的三点啊。第一个是不要随意的移动伤者，第二点是保留所有的医疗票据，包括病历和相关的检查报告。其次，不要私下垫付大额的现金，可由保险垫付交强险抢救的费用。
0: 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如果是对方全责，你不用动自己的保险，走对方的交强险加三者险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全责，我们是走车损险修自己的车，三者险呢是赔对方的。然后双方的责任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来进行相应的赔付了。
1: 是，那这个时候要给大家提醒一点的是啊，肇事逃逸、酒驾、毒驾、故意肇事，保险是会拒赔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所以为了让我们大家行车更安全，

0: 全。以上我们说到的肇事逃逸，就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是怎样的交通事故，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报警的同时哈，报警的同时，我们要留足好刚才我们说到的相关的证据。当然，第一要义还是要查看伤员。所有的事情，生命是最大的，一定要看是否有人员受伤。如果有人员受伤，抢救伤员、救治伤员是我们最应该做的首要义务啊。那么除此之外，那交通事故主观如果没有恶意，那基本上哈、基本上都是可以相对较好的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和解决的。
1: 是的。
0: 另外，不要有酒驾、毒驾、醉驾的这个风险。也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危险的境地里。除了是对他人的负责，其实首先应该是对你自身的一个负责啊。只有做到先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在我们说万一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第一是我们的责任可以很小，第二伤害也可以降到最低哈。
1: 好的，那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纵和休息，听到的来自李荣浩演唱到的《老街》。

0: 停。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当头炮。
0: 春风得意马蹄疾，马来跳。
1: 你倒是快点啊！啊，莫使金樽空对月，公主。哎哎，你快点行不行？
0: 急什么？马走田
1: 啊！马走田，象走日。
0: 一石三鸟，二五清分。
1: 乌龟不出头，鸡头断出打。
0: 哇呀呀呀！含笑半步殿，降龙十八掌，加军。
1: 鱼练此功，地仙此功，葵花宝典，将军过寒河。啊！
0: 无愧无惧，你我各其断翼，再见吧。
2: 城市交通一盘棋，各行其道。切莫急，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4: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3: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4: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3: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往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就是在事故处理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更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安全，把事故处理的相对更好一些。那怎么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接下来要聊到的是理赔当中最容易踩的五个坑，也给大家说清楚。
1: 对，第一点就是先修车后定损。那这个情况就是相当于拒赔的情况嘛哈。那刚刚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清楚了啊，一定要先等保险公司定损之后再去修车。
0: 第二点呢，就是你不拍照不保存证据的情况下就挪车。这个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你定责是按照现场事故发生的一瞬间留下的相应的照片视频的证据来进行固定，那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证据和照片的证据，你就定责过程当中就极其被动啊。
1: 是的，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超过48小时不报保险的话，那保险公司是有权利去拒赔的啊，所以大家要是把握好相关的这个预期和时间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报保

0: 另外一个呢，有人经常会说，哎呀，这事儿怪我，
1: 怪我，
0: 对对，是我的，是我的全责，
1: 口头就把这个全责认下来了。
0: 那如果你认了这个口头的全责，那你其实就可以就会多担责任，就是这个责任呢不要轻易的认啊，就是我们要明白基本的通行原则和路权道理，然后确实是你的责任啊，这个我们就认。那如果有这些认责不清的情况下，还是要保留证据进行相应的线上的认定也好，还是线下认定也好啊。
1: 对，是的。那其实说到刚刚的那个保留证据啊，我们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要保留一些票据的啊，因为你如果是不保留他的一些证据的话，很可能在保险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受阻的情况，无法推进，会耽误自己的事情啊。
0: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想通过以上来提醒大家，就是你开车在路上啊，你自己首先做到遵守交通规则，其实比什么都要重要。
1: 对，开车稳比什么都强。遇到事故的时候也不要着急，规范处理比下来和他人争辩是更有用的。
0: 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安全第一。做到安全的前提就是你遵守交通规则，自己保持良好的开车状态，在开车过程当中没有违规。当然了，我们说在现在的行车环境下，你除了自己保证自己不违规的情况下，你还要预防他人不违规。
1: 对
0: 啊，但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司机来讲其实是挺为难的一件事儿，
1: 挺难做到的。
0: 对，那怎么能够确保呢？他确保不了，因为有很多人他自己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里，比如说我们正常行驶他闯红灯，我们正常行驶他突然窜出来，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处就在于，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我们就可以无责免责啊，甚至是责任很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守规一方啊是相对比较平安的。
1: 对，是的。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千万要注意的就是要固定相应的证据啊，要进行依法的定责啊，然后进行规范的进行理赔，还要按流程走，才能避免扯皮。再一个就是不会被扣分啊，也不吃亏。所以今天我们再跟大家整体的梳理和总结一下。
1: 好的，关于这个车险的理赔权威的指南，我们用最短的话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给大家在路上做一个适当的小提醒啊，就是一，先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拍照，然后快速的撤离事故现场。第二个顺序是救人、报警和报保险，这个顺序一定不要忘记了。
0: 这里边救人是首要的，
1: 对，
0: 就是一定记住，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大家安慰、宽慰也好，其实是真正的这个道理和核心要义，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了，要打电话，人没事儿，就是只要是
1: 没事就好，
0: 只要是人没事的情况下，车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为了起到带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的，这安全只要不出问题，其余的刮刮蹭蹭啊，车辆有些损伤啊，在所难免的情况下，这个都是可以通过后续来修复的，那么再不济啊，我们回头换辆车，这都没有问题，但只要人是安全的，
1: 人平安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别忘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报警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良好的保护自己，就是特别是我们提醒一下，机动车跟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谁的责任啊，无论有没有人员受伤，以我过往的很多咨询解决的经验，交通事故的问题的一些经验，就是大家一定要报警，报警，报警，就是你打个电话报警，如果对方说没事儿，那你也要报警，报完警之后，
1: 是的，
0: 你给自己留了一份保险和保障啊，
1: 这个先后顺序要记住了，先救人再报警，最后报保险。其次要必须拿到事故认定书，必先走定损，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0: 对，如果是私下协商可以解决的情况下，轻微的交通事故大家责任也比较明确，那保险公司处理就处理了。但如果是有争议，然后又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那一定要有事故认定书啊。有了认定书之后呢，我们再去走定损，到 4S 店或指定的维修场所进行相应的定损，然后再进行相应的修车啊。
1: 那我们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也是要记住以下几点啊，就不私了啊，不随便担责，不违规。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其实每一次出行平安就是最大的顺利，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最心里最大的一个期许啊，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细节，就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随车所带的三脚架。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回头这个找不到三脚架了。我们在审车过程当中也会知道，就是审车时也是需要那个三角警示牌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那个三角警示牌哈，确保车内是始终有备而无患，这样才可以做到相对这个保险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希望大家所有人在路上聊，我们聊或者是分享事故处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程序和标准和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这些所有的目的都是希望将来大家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不要碰到交通事故。所以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平，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哼，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啊？
1: 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0: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2: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片。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

0: 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正义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6时4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9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高温天气，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遇到的既有感人的，也有伤心的，既有令人兴奋的，也有让人心灰意冷的，有美妙的风景，也会有称不上景只有风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感受那些美丽的、善良的，或者有一些丑陋的。而只有在充满着艰辛的人生旅途中，始终调整好看风景的心态，才能做到人在旅途，感悟人生，享受人生。

今年的悠长假期，你选择去哪座城市呢？或许你已经做好了规划，不过我倒是觉得旅行就是要学会随遇而安，淡然一点，我们可以走走停停。

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他的声音啊，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或者说可以让你感觉到爱情幸福的男生。而范逸臣呢，也被称为是幸福系歌手。

我觉得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人们心中那一点关于远行的豪情壮志永远不灭。也许需要的只是能够点燃心底欲望的句子，当然也可能是一首歌，这便是所谓的旅行鸡汤。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6时4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9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高温天气，部分镇皆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On the Road， 在路上，这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创作于1957年的一本小说，只是如今啊，它频频出现在了范文大全里，包括房产广告中，还有民谣歌手的歌词当中。譬如最美的自己在路上，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之类的句子，

张志成的声音啊很有特点，尤其是演绎起 R&B 的抒情情歌，其实呢他是很能唱的，尤其现场 live 绝对不比 CD 差。不过外形上你能看得出来吗？张志成和郭德纲同岁，其实比林志颖还大了那么一丢丢。

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是心血来潮，今晚临睡前突然想去看看世界尽头，明天就订一张飞往北极圈的机票，下午没事儿就飞到布拉格广场喂喂鸽子，并不是这样才叫做说走就走，所有的出发都是有准备有期待才算圆满，不然只能是矫情了。说走就走不在于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未知的美好，而是在于目的地让你不拘束，一切从心，完全看清自己的欲望。

其实不是在最好的时光有你们，而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拥有着最好的时光。我们继续来听歌。

果现在的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是生活还是工作，到最困难的时候，就说明你距离成功不远了。

0: 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慢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拼爱拼爱家爱爱生活生活。
2: 听爱家爱生活，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来到家里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方面的事儿。现在呢正值闷热的夏季，那在拥挤的人群里，大概呢人人都希望周围的人呀变成香氛啊，香香的是最好的，而不是啊熏人的一些汗臭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味道，真的是非常的熏人。说到这个香香的味道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人真的会有体香吗？难道不是被沐浴露、洗发水、洗发液腌入味了吗？甚至呢有一些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信息素香水，声称呀这个是可以扩散出体香当中的味道，这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人真的有体香吗？那人体皮肤表面呢有很多的微生物的定植，一些以皮肤分泌物为生的一些细菌、真菌，这个呢会分解人体的皮脂，产生挥发性的成分，扩散出气味，这也就是大部分人产生体味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就比如说腋窝的皮肤共存棒状杆菌、葡萄球菌两类菌群，这棒状杆菌呀分解大汗腺分泌物，生成刺鼻的硫醇的异味，葡萄球菌呢代谢支链氨基酸，产生异乌酸啊，带来淡淡的酸馊的一个味道。那人体的不同的表微生物的一些种类和比例呢是不一样的，因而呀产生的这个体味它也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在学术界呢曾经有比较严谨的一个研究，聚焦于人体气味的一个吸引力，但是受限于研究数据，这个结论呀也并不充分，并不能产生广泛的一个共识。 至于我们刚才说的啊，是不是被这个洗澡的时候的一些沐浴露呀、洗发水呀，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比较爱化妆，被这些产品腌入味儿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其实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化妆品当中呀，部分的大分子脂溶性香精呢，可以与皮肤皮脂结合，长时间的附着于体表的话，这个配方里的一些小分子哈，还有易挥发的前调香精，接触空气之后呢，会快速的消散。那长期留存下来的脂溶性的香精，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比较独属于自己的气味的标签。虽然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结论哈，是可以解释体香的来源的，但是这种味道真的是香的吗？这结论呀，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不同人的嗅觉受体的数量、敏感程度也是有细微的区别的。那也就是说，同一种客观的气味分子，不同的人也可能嗅出不同的气味，产生别样的心理感受。这让关于气味的严谨讨论呢，是更加的复杂了。那关于嗅觉受体嗅觉感知的这样的一些研究的进展呢，其实是比较缓慢的。就比如说嗅觉的敏感性可能是与吸烟、饮酒等一些生活习惯而发生一些改变，甚至疾病呢也会改变嗅觉。那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就发现说，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病人普遍呢会表现为嗅觉功能障碍，乃至闻到不存在的一些气味。我们再来说刚才提到的有些商家呀，说到这个推出了一个信息素香水这个产品，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信息素香水真的能够扩散体香吗？那由于迟迟没有关于体香的研究的定论，因此呢给体香的浪漫想象呢留下了一个丰富的讨论空间。有一些商家呀就顺势推出了信息素

香水这样的一些商品，企图暗示这个商品啊是可以扩散出每个人独特的体香的啊，有这个加持的一个作用啊。那研究呢，这些香水的商品页面呀，有时呢可以发现它们的明确成分，就比如说某款信息素的香水就注明主要成分呢是降龙淡香醚。虽然这个成分呀听起来像是抹香鲸所产生的一个名贵的香料龙淡香，但是呢现代化工业当中呀已经揭开了龙淡香的一个部分成分，并且呢大量生产降龙淡香醚一类的原料。在香水的行业当中呀，这个降龙淡香醚是一种常用的定香剂，赋予其他的一些香精呀在皮肤上留存更长的一个时间，让这个香水呀具有悠长的余韵。那如果我们去单独的嗅闻低浓度的降龙淡香醚这个原料的话，那不同的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嗅觉感受。就比如说有人呢会觉得哎，它具有木质的香味，有人可能会觉得哎，它好像是有干燥的那种动物感，这也是它常用在男士香水当中的一个原因。那定香剂的一个特性或许呢就使它留在了皮肤上残留的一些沐浴露其他香水的一些香精，从而呢让这些信息素的香水呢有了千人千香的一个称号。那信息素香水呀多用于这些定香剂作为主要的成分，其他的定香剂呢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安息香琥珀调丰盛的香料感的一个味道，还有香紫苏内酯会有烟草香辛香感，还有合成麝香会有动物感，还有一些鸢尾根香会有一些粉末感奶油感，还有其他的一些香氛香精等等。那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来单独的购买来嗅闻一下体验一下，还有就是要记得用酒精呀稀释至3%到5%的这样的一个低浓度才会更加的发挥它的香味的作用。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多搞十分钟啊！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你这门咋打不开呢？
4: 妈，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慢慢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张扬。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大家遇到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聊到啊，现在炎炎夏日啊，每个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去到一些公共场所人群拥挤的时候，这个时候总是能够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那很多人呀也都很希望，哎，无论是去到哪里，自己香香的，别人也是香香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了体香的这些相关的研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如此的在意这个气味呢？人的嗅觉感受呀是直接又感性的，它与情感感受的联系呢不需要任何的言语，非常的直接快速。偶然闻见的一些菜肴，或者是能带你回到家里围坐的那次温馨的晚餐，那相应的独特的气味呢与深刻的第一印象，也可能会让对方呀为我们打上嗅觉标签，留下长久的情感的记忆。其实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哈，如果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的身上呢是留下了那种比较清新的一个味道，好像对他的一个印象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印象啊。因此呢，这个气味呀暗暗地承担了一些树立形象、影响社交的一个作用。那想在气味上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其实可以选择去喷香水，但是良好的清洁习惯或许是更加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毕竟呢，也有不少人会厌恶任何比较浓郁的一些味道，哪怕是香水的味道。那经过这些分析，其实大家也能够发现，虚无缥缈的一个体香，也许呢是皮肤上的皮脂由微生物产生的挥发的气味，也许呢是残留的化妆品、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的一个香精，又或者是它们混合之后形成的比较独特的一个气味。那想要明确一种气味概念的来源，用捕风捉影来形容难度呢也不为过。那有关于体香的讨论呢，也可能呀会因为科学研究的发展而继续的存在下去。那通过刚才的一个分享，其实大家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人人呀都是非常在意味道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可以选择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呈现出一种香香的状态，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喷香水。那有些人呢可能不太喜欢香水比较浓郁的一些味道，那做到及时的清洁洗澡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是能够保证自己清新香气的存在的。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已旧

0: 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慢慢。
15: 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拼爱拼。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行车安全。进入到假期啊，现在呢正是暑假的一个假期，那眼科门诊呢总是人满为患，那不少家长呢拿着孩子崭新的验光单是满心的焦虑，想尽办法呀去搜罗各种护眼仪器、网红的一些台灯等等，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的视力，尝试着五花八门的一些护眼偏方，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可孩子的度数呀依旧是年年上涨。那很多人呢一直是找错了方向，科学家呀历经20多年的探索，终于是找到了影响近视发展最关键的一个开关。这个答案呀远比大家想象的简单，却常常呀被无数家庭给忽略了。一组比较经典的对比研究就显示，直观地展现出户外时长带来的巨大的一个差距。那同样是孩童，很多国家比如说新加坡的儿童的近视患病基准呢是达到了100%，而远在悉尼的一些小朋友患病率呢仅有1/4。抛开人种之间的一个差别，还有基因之间的差异，那两地孩子最大的一个区别呀就藏在日常的作息之中。悉尼的孩子呢每天能够在户外停留3个小时，充足的自然光照持续的保护着双眼。那新加坡的孩子大多数的时间呢是在待在室内的，繁重的近距离用眼的任务不断推着近视的发生。那很多家长呢也是感到了疑惑，那同样是华人的后代，基因的差距并不大，为什么近视的发生率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呢？这核心的答案呀就在于自然光。当阳光照射视网膜，会刺激眼部生成多巴胺，这种物质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眼球拉长，相当于给眼球下达指令，防止眼轴持续的增长。值得重点提醒的是，这份保护作用呀只有大自然的太阳光能够实现，家长再昂贵的落地灯、护眼顶灯等等都是无法复刻户外自然光的一个效果的，室内的照明呢也弥补不了户外的缺失。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眼睛的工作模式，眺望远处的景色的时候，眼球内部的睫状肌处于放松的一个状态，可低头看手机、书本、平板的时候，这一圈肌肉呀会持续的绷紧发力，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的话，肌肉长期的痉挛，慢慢的带动眼球被拉长，这眼轴啊一旦变长就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平均2年增长1毫米，那肉眼呢很难察觉到变化，就会直接的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近视的度数。那在日常当中呀，很多家庭是没有留意用眼距离这样的一个小细节的，孩子捧着手机，眼睛和屏幕呀大多只有30厘米左右，或者是使用平板学习的时候，这个距离啊通常维持在50厘米，那看电视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眼部的负担呀也会减轻不少，距离越近的话，睫状肌的负荷就会越重，长时间的凑在屏幕前相当于持续的透支视力，繁重的网课、长时间的刷题叠加啊，近距离的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成为了当代青少年少年儿童近视快速低龄化的一个重要推手了。还有就是哈，不少家长呢存在认知误区，就觉得这个近视呀只是单纯的看不清东西，配一副眼镜的话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呢，近视真正的风险呀来源于不断拉长的眼轴，高度近视人群的眼球壁呀被持续的撑薄，视网膜呢会变得脆弱不堪。那相关的临床数据就显示，知名的眼科医学院接诊的视网膜脱离病例当中，有一半的患者呢年龄不足30岁，视网膜脱离发作呢是十分凶险的，典型的感受呀就是眼前突然一道黑影快速的垂落，一旦救治不及时的话，很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视力的损伤。那这也就意味着近视呀防控绝对不能等到看不清黑板的时候再去行动，等到孩子主动的去诉说看东西有点模糊，看一些物体有点模糊，这往往呀已经发展成近视了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了，眼球结构发生改变无法逆转，那想要做好科学的防控，第一个要

附近的事儿呀，就是定期的去带孩子前往正规的医院去测量一下眼轴的数值。这个呢是预判近视到来的一个预警信号，可以赶在度数出现之前及时的调整生活习惯，抢占防控的先机。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

爱听爱家爱生活，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在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些护眼的那些事儿哈。那在所有的护眼的手段当中，性价比最高、公认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保证每日的户外的活动时长。那大量的临床的研究证实，每天累计2小时的户外活动能够把近视发生风险直接减半，不必强求连续不间断，上学的路上、课间休息或者是傍晚饭后，碎片化的户外时间叠加起来的时候，同样可以起到防护的效果。那阴天外出呀，同样也是有效的，不需要暴晒。这重点呢，就是让双眼充分的接受自然光。当然了，这个户外活动呀不是唯一的方案，倘若这个孩子呢已经是出现了近视，就需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选择规范的干预的手段。那目前主流的核心的一个防控方式呀，主要就是有角膜塑形镜和低浓度滴眼液，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OK 镜、阿托品滴眼液。这两个手段呀，它是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的，必须经过完整的眼部检查评估，遵从医嘱的使用啊，绝对不能自行的去网购或者是随意的使用。那与此同时呢，生活当中呀也有很多不起眼的一些坏习惯会悄悄地伤害孩子的眼底健康。那不少孩子眼睛干涩发痒的时候，习惯呀用力地去揉搓双眼，这外力挤压呢会冲击脆弱的视网膜，高度近视的人群呀尤其需要杜绝。除此之外呢，剧烈的跳跃、乘坐过山车这类强冲击的项目的话，也存在眼底牵拉的

风险，眼轴偏长、高度近视的一些青少年应该尽量的去避开这些危险的、有冲击力的一些项目。那很多家长呢也会把希望呀寄托在各类网红的护眼设备、防蓝光的眼镜上。客观来说呢，防蓝光镜片呀只能缓解长时间看屏幕带来的眼部干涩不适，却是无法阻止眼轴变长，不能干预预防控制近视的。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消费各类溢价的一些护眼产品，要分清主次，户外光照、控制远距离用眼的时长，这个才是基础的核心。那养成良好的用眼节奏呢，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熟悉的一些用眼法则呢，也可以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近距离的用眼40分钟，远眺10分钟左右，主动的放松紧绷的睫状肌。写作业、看书，保持端正的一个坐姿，不要躺着趴着去看一些电子产品。还有就是不要在昏暗的环境当中去刷题、刷手机，多重习惯叠加呢，去减少眼部的持续的负担。还有就是哈，我们必须呢认清一个现实，真性近视呢是没法彻底的治愈的。市面上宣称啊能够治愈一些近视、缩短眼轴的一些理疗按摩，大多呢是存在夸大宣传的，只能短暂的缓解视疲劳，无法逆转已经拉长的眼球。那近视防控的目标呢，是尽量的推迟近视出现的年龄，控制度数的增长速度，避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从源头去降低视网膜病变、那眼底损伤等一些致盲并发症的一个风险。说到这个视力守护啊，确实是一场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持久战。那与其呢等到孩子戴上厚厚的眼镜再去四处寻医，不如尽早的去建立护眼的意识，定期的去监测眼轴的数值，挤出时间去拥抱户外的自然光，规范日常的用眼的一些好习惯，在必要的时候呢去采取医学的干预，遵循科学的逻辑，避开层出不穷的一些护眼陷阱，避开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才能稳稳地守住孩子清晰的世界。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露珠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那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

0: 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分得清。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见面，春夏秋冬多几圈，想知道你是否看见从前许的心愿。
1: 路很远，滋味苦过又回甜。

0: 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3: 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此写进情书里，你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吗？这里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情书里的歌词。对于60后还有70后来说，邓丽君不仅仅是一个歌者，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不仅有着甜美的像春风一样的声音，其实她写的那个词也在那个年代被你唱着，唱成了爱情的告白。87年，邓丽君有一张《我只在乎你》的专辑，当中有3首歌的词作者写的是陶丽莎，其实陶丽莎就是邓丽君自己。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句歌词被唱成了八九十年代最经典的情人间的告白，但如果你去翻看那时候的老照片，你会发现这张邓丽君生前在宝丽金的最后一张专辑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长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她开始从歌坛半隐退，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准备退出歌坛做回自己的非常宣言，可惜因为表达的有一些隐晦而没有被人过多的关注。一首歌，一个人，甚至是一条河，都有他的故事，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接下来这条河，它是相思河畔。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被写进情书里的歌词吧。1996年，电视剧《一帘幽梦》播出，这是一部在当时造成了非常轰动的电视剧。当中有清纯的陈德容，有美艳的萧蔷，有多情的刘德凯。主题曲正是这一首后来被写进我们情书当中的句子。

春去春又来，有人情深意重，往事如烟留不住，天涯海角珍重。在那个年纪，应该没有几个女生能够抵抗，所以也会常常的被男生摘进情书当中。那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除了有美妙的诗句，还有童安格像花瓣雨一样浪漫的音乐气息。发现很多的老歌都在被翻唱，但是童安格的歌却很少有人翻唱。我想那是因为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被你写进情书里的歌词。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出自一位很有个性的歌者，这是一个办厂里出牌的音乐人，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春秋家国，个人情事，信手拈来，随口唱出。老子、孔子在他的歌里就像是哥们儿一样，不喜欢的人会觉得他很怪，喜欢的人却会直呼崇拜。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若未想是没学过医，哪有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就想呼吸睡到人心，分析自我内心世界。张洪亮是这样，刘大佑也是这样。这是刘大佑写的一首情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写在情书里的歌词。歌词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作词人的情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李宗盛曾经说过，我的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时候是不为了让别人知道，于是找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他的歌，唱他的故事。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是最早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的那本《新诗》的专辑当中。多年之后，老李自己又拿出来唱。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许版本无数，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至少从这首歌里还能够听出那是爱人之间的真诚就已经足够。我初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多么有共鸣的惊鸿一瞥啊！

友圈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经济又实用的告白的方式。这是非常实用性的文章，却是让人有一点小小的忧伤。什么时候爱情也变成了一种高消费，需要我们提前去看攻略，提前去抢优惠券呢？在张信哲的情歌风靡的年代，爱的告白简单的就像是一句朴素的歌词，有一些任性。他会说，我的爱就一个字，但是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来表示。最后这首情歌是张信哲唱给自己的，30岁的男人，他的心30好几。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

0: 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样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5: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14: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15: 是的，
14: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个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 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5: 是这样哈，刚才听孝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14: 哦，是吗？
15: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14: 对，
15: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14: 对
15: 吧？
14: 对。
15: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14: 金山原始森林
15: 是的，
14: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15: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14: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15: 是的是的，
14: 是
15: 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4: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15: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4: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15: 是
14: 布局
15: 有台阶
14: 啊，
15: 就按照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4: 就不走回头路，
15: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4: 遇到危险。
15: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4: 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15: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啊、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啊、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只是我接触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所以我认为呢，去阿劳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4: 非常值。
15: 但是，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就是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7: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6: 看到过其他游客
7: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6: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
7: 对，你不会，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一共遇到了六个游客。一共就遇到了六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6: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7: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6: 不需要。
7: 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6: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要带你去了。
7: 对对对对
6: 对，挺好挺好。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呗哈，说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7: 上午去的。
6: 也是起早哈。
7: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进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子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6: 对对对，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7: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
6: 这个，
7: 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6: 对对对，
7: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6: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7: 是的，
6: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7: 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1: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 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
0: 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遮天蔽日，
1: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 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真不容易。然后呢，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
0: 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嘎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洒。嘎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放水期了吧？
0: 还不算太放水期，但是它的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
1: 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0: 美。
1: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0: 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0: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对，
1: 诺诺也拍了。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0: 石门峡，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 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

0: 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
1: 就在森林之外，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
1: 嗯，
0: 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儿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
0: 是
1: 啥意思？
0: 对，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这小镇上。
0: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前段时间呢，决定跟着一个外国小姐姐帕梅拉练身材，不过呢，我拖了好久没练了。今天打开新的视频，就发现，嘿，我还没瘦下来。帕梅拉已经学会说中文了。事实证明，减肥比外国人说中文还难。大家好，我是中文说的溜，朝天椒秦瑞。
3: 手机啊，真的会偷窥隐私啊！我上一秒用前置照镜子，下一秒微博就会给我推送整容医院的广告，你是几个意思啊？大家好，我是长得很普通但是很自信的色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啊下馆子吃饭，菜呀有人点多了，我就跟服务员说，服务员来一下，来
4: 来了来了来了，
3: 你看看那个酸菜鱼你做了没有啊，没做就不要了啊。
4: 好的好的，我看做了没有啊。
3: 他当时拿着耳麦，
4: 16号桌这个酸菜鱼做了没有啊。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3: 然后放下了耳麦。
4: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酸菜鱼已经做了，不能退了。
3: 哼，我笑了，行那就不退了，这么地吧。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就满脸通红的回来了。
4: 您没点酸菜鱼啊？和老公一起啊，跟他的哥们儿吃饭，这席间呢，我就悄悄地跟老公感叹：“哎呀妈呀，你哥们儿新交往的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啊！”老公呢，专注吃饭吃肉了，头也不抬地跟我说：“
3: 哎呀，这么说吧，人家交往的历届女朋友当中啊，就没有不好看的。”不像我呀，
4: 不像你，什么意思啊？这时候老公顿了顿，放下筷子，神情严肃地跟我说：“
3: 不像我，就只交往了你这么一个好看的，知道吗
4: ？”OK， 没事了。不是正好，你怎么一脸疲惫来上班啊？
3: 哎呀，我昨天晚上我真的是一宿没睡好啊，我打死了一只蚊子。
4: 就打死了呗，那你应该睡得更好呀。
3: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谁知道一会儿来了一大帮蚊子，给他理论，哎呦，在我耳边这个嗡嗡嗡啊，理论完了你就算了吧。后来啊，他们居然还聚餐，
4: 哎，咬了一身包啊，看来是。小伙儿骑电动车以闪电般的速度往前赶，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停路边了，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哎呀，我心一惊，不会是突发什么疾病了吧？我赶紧上前，喂，小伙儿，醒醒，快醒醒，怎么来人呢？快来人呢！
3: 姐姐别喊了，姐姐别喊了呀，我只是想把我衣服弄脏啊，这样看上去像是出了一个小意外啊，我迟到了。
2: 今天啊，在一张饭桌旁坐着一对结拜兄弟啊，就铁哥们儿。吃饭的时候呢，这大哥就说了：“
3: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啊，二弟啊，你把你手中的筷子给我折断。”
2: 二弟听不太明白，但是还是听了大哥的话，将手里的筷子一折为二。折断之后呢，这二弟就问大哥：“
3: 大哥，你让我把筷子折断是要告诉我们兄弟要团结的道理吧？不然一个人太脆弱。”“我知道了，大哥。”
2: 大哥摇摇头说：“
3: 不，我要说的是，你把筷子折断，这些菜就都是我的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坏，我是朝天椒景瑞。有个词呢叫做覆水难收，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儿，错过的人，你说重来一遍吧没意思。当然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有可能会再次遇见类似的事儿，或者遇见那个错过的人，可是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处理的方式会大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不相同。如果啊，我是说万一哪天你在大街上遇见了曾经爱过的那个人，他跟你热络聊天，哼，别多想，无非就是你正在看房，而他是房屋中介。又或者呢，他主动来找你聊天，啊，别多想，他只想发个结婚请柬。那么，今天这彩话题就来问问你，如果啊，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你会去吗？
1: 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10: 没有呢，我就找谁呀、啊？就是现在没有出过那个问题。对啊，你就没出现，我这个问题不能假设是吧？我都不知道他谁。会。
1: 为什么？
10: 这个初恋的话，初恋一般都是很美好的。初恋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他做的对你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怎样，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是你最美好的那个回忆。所以初恋，怎样我都能接受。
2: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再相见。
11: 不是啊，因为也没什么事儿了呀，那就是普通朋友嘛。同事约你喝杯咖啡，你也去吗？
12: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干嘛还要互相打扰呢？
10: 初恋怎么说？其实是，就是学生时期的吧。和初恋只有牵过手而已。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约我喝咖啡、吃饭，我也会去的。
13: 哪怕是分手了，也能在一块儿喝咖啡呀、啊。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尴尬的。
14: 就他不会约我去喝咖啡的，这不可能真香，这个事情不可能真香。
7: 如果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吗？
15: 他请客就去。
7: 不尴尬吗？
15: 他请客就不是很尴尬。
7: 这个请客有门槛不？多贵的咖啡你才喝？
15: 只要是能让他花钱的都可以。
7: 如果初恋请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11: 去吧，要给点面子嘛。
7: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11: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还见过他一次，就是时隔很多年之后再见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见这一面，因为见了之后我就不是再想就回忆当时初恋的感觉了，就完全崩盘了。就曾经在我脑海当中，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运动小子，然后极其帅气精致的脸庞，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油腻的中年大叔。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15: 什么？初恋约我喝咖啡？我想一下，就是你会约初恋喝咖啡吗？我跟初恋隔着一个半球呢。其实你经过了大概什么10加10年，你就想通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酣畅淋，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美颜羊，
3: 欢乐有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么会测。
3: 养生人士提倡啊，每天喝八杯水，八杯水呀、啊，不是五杯奶茶，三杯酒 ，OK？ 大家好，我是喝水咚咚咚，花钱哗啦啦的酸辣椒陈豪。
2: 闺蜜的男朋友跟她说呀，
3: 等股票解套了啊，我就跟你结婚。
2: 闺蜜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这大概是最委婉的分手理由了吧。你好，我是只争朝夕不想等待的超天椒邢瑞。
3: 今天啊，去了个住宅楼，就坐那个电梯嘛。哎，人电梯很宽敞，银晃晃的。
2: 哎呦，
3: 上面呢还有个镜子。上楼的时候啊，电梯用没有情感、不紧不慢的女声说：“
2: 电梯上行。”
3: 下楼的时候，电梯又说了：“
2: 电梯下行。”
3: 突然坏了，电梯也说：“
2: 电梯不行。”哈，
3: 这年头，电梯都坦然接受自己了。
2: 就应该这样啊，你何必逼自己呢？你看看咱们啊，经历万众瞩目的八零后，如今啊，有人霸道总裁，有人平平无奇。所以像我这种还没对象的平平无奇八零后，目前状态呢是以下这种情况：一见钟情没运气，
3: 日久生情没条件，
2: 熟人不好下手，
3: 生人不好开口，
2: 干脆自暴自弃，
3: 不出门认识新朋友，
2: 每天只靠幻想拥有爱情，
3: 好惨。
2: 反正这些年呢，我是没学会谈恋爱，也没学会聊天，没学会认识新朋友的诀窍，但是我学会了不勉强自己。
3: 不勉强自己，也就是说通不了关的游戏就不玩了，
2: 剩下的最后那一口我吃不下就不吃了，
3: 需要我一个人用尽心思维护的感情我也放任不管了，
2: 我像个被自己放养的孩子怎么地，
3: 心情舒畅没心没肺了，
2: 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开心心的，
3: 放过自己吧朋友。
2: 我常跟自己说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3: 那是啊，
2: 就算有，但我不一定非得过去啊。
3: 对呀、啊，就是说学会放弃的重要性，
2: 总结太好了，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嘛。
2: 是，所以我经常下班以后跟自己说啊，辛苦一天了，来杯焦糖芋圆波波奶茶全糖大杯吧，只要没人看见，那就是零卡路里啊。
3: 当个自律的成年人一定是好的，
2: 是，
3: 但是呢咱们要知道、自律的成年人的隐忍和坚强体现在喝多了不乱打电话和30分钟之内解决好情绪波动里，你做到吗？你做到吗？
2: 做不到。如果你不够自律，经常拖拉拖延的话，那就记住一个2分钟定律，
3: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儿，一定要在2分钟之内去做，否则这件事儿你可能就会拖延好久，甚至你永远都不会做了。
2: 现在的你还常常用闹钟提醒自己吗？反正我呢，到了30岁啊，我就听好多人告诉我，他们醒来已经不靠闹钟了。总结一句话就是：等你过了30岁，就没有必要定闹钟了，因为人生各种烦恼都会让你自动醒来。
3: 是的，叫醒你的是梦想，是烦恼，是闹钟，而叫醒我的是夏天的蚊子。
2: 又来了，
3: 蚊虫非常讨厌，让人讨厌的是你明明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就打不着它。
2: 哎，我就好奇了，为什么蚊子飞来飞去嗡嗡响，叮你的时候它就默不作声了呢？
3: 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蚊子它妈妈呀告诉过它
2: 啊，
3: 孩子啊，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
2: 我 我突然觉得呀，你想啊，这血液里的血浆漂浮着一个个血细胞，
3: 对，
2: 所以对蚊子来说，你说吸血会不会像是用根吸管喝珍珠奶茶呢？
3: 哇，血脂比较高的血液是不是可以算作奶盖呢？
2: 哎呀，你真
3: 有
2: 见见
3: 地啊！你说你讨论蚊子吸血能扯到奶茶上面，你不胖谁胖啊？
2: 说到这儿，我非常想点一杯外卖奶茶，然后再回驳你。
3: 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胖了吗？
2: 为什么呀？
3: 有人吃饭啊，仅仅是为了活着；有人吃饭呢，是为了吃饱。你就不一样，你饱都饱了，你还得再追加点嘴巴上的快乐。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生蚝永远想不到它保护壳变成了装它的碗，
7: 那螃蟹还永远想不到自己的腿尖尖最后变成挑出钳子肉的工具呢。
8: 我要这保护壳有何用。
6: 苦叶菜和苦瓜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得这么苦，还被人类拿来清热解毒，真的是。
7: 那叶子也没想到它住那么高，壳这么硬，这么厚，竟然还是被人类发现了可以吃的地方。
6: 海胆说：“
9: 我那么努力，长得不像食物，你们居然还能吃得这么香，你们真的是。”
10: 海胆蒸蛋可好吃了，
11: 你说就好吃。
12: 期的地铁有多挤？
6: 一大早上挤二号线地铁，油条被人咬了一口，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
2: 哎呀，可能是别人犯低血糖了，怕晕。没办法，厚着脸皮咬了一口。再说那么挤，油你油条都伸到他嘴边了，那不咬一口吗？
6: 那你可以举报啊，地铁是不能吃早餐的。
2: 我豆浆插着吸管被人喝掉半杯，我说什么了吗？
6: 我看过一个说穿人字拖坐地铁，下车的时候人字还在，拖没了。

0: 脚丫子夹着凉道。
1: 这天我给男朋友发信息，亲爱的，你爱我吗？
0: 当然爱啦。
1: 如果你只有100块，你会给我多少？
0: 90块。
1: 啊，那如果你有1000万呢？
0: 还是90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啊。
1: 今天出去玩，找到一个地下车库，因为空间有点狭小，我倒车的时候让儿子在旁边看着，什么时候撞墙了就告诉我一声。只听到砰的一声，车尾撞在了墙上。儿子说，
2: 下午3:45。
1: 你看这孩子打小就聪明，精准报时。
0: 还是北京时间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关注一个新车的消息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呢，最近也发现了问题啊，比方说极客，我觉得挺好的，它取消了原本7月28号举行的极客 9X、极客 9X 5座版的发布会。并不是一款新车，只是一个新增的5座版，没有必要再做线下的聚集的发布会了，挺好，至少节省成本嘛。节省成本对于车企来说，把更多的东西回馈给车主们，这不是好事吗？发布会太多了，有些根本就真的没有太多意义。还有包括广汽埃安呢，其实也有重磅的车型发布，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呢，也取消了。雷军宣布举办小米汽车第2次技术发布会，主要介绍小米昆仑的技术架构，包含小米昆仑平台、 昆仑的超级增程以及昆仑全域安全。届时鹏程系列增程 SUV 包括鹏程 N90 MAX 和鹏程 N70 MAX 将会同步的亮相，这意味着小米汽车将会进入到增程赛道。小米鹏程系列定位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覆盖日常通勤、长途出游、户外露营等多元场景。我觉得像小米这样也挺好，一年呢定期举办发布会。从产品矩阵布局来看，增程动力的落地让小米汽车形成了清晰的双线产品定位。而车身尺寸方面以及整体定位来看，鹏程 N70 的竞争对手无非就是像理想 L6、问界 M6 这样的车型，预计终端售价呢会低于竞品。而鹏程 N70 车型将承担起鹏程 SUV 的主力销售任务。入门单电机采用的是中创新航和新旺达的电池，这两家电池之前可是遭受了一系列的舆论风波的啊。鹏程 N90 则是旗舰大型 SUV， 提供5座和7座版本，但是由于没有配备主动悬架，预计竞争对手也不会瞄准理想 L9、问界 M9， 大概率会是在30万出头，瞄准理想 L8 和问界 M8 这样的车型作为竞品。水墨再给我留言，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咱们花点时间一起来讨论一下。他说，电车可以换普通轮胎吗？觉得轮胎太贵了。首先给你结论啊，电车它是可以用普通轮胎的，但是我不确定您到底是一台什么车，具体要取决于车型，但是大部分电车呢是可以使用普通轮胎的，因为甚至有一些电车它原厂标配的它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好吧，你像特斯拉的 Model 3低配后驱版的车型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然后四驱高性能版呢车重多了91公斤，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 你听听差不多吧。但你反过来啊，所谓的电车胎呢，其实油车胎也能用。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奇瑞有一款车，我忘了是瑞虎8还是瑞虎几，原厂标配的就是米其林的 E0 月，这款车本身就是为纯电车专门打造的，但是虎8虎9这都是油车啊。我觉得电车应该加强的不是在轮胎方面去做文章，而是刹车性能，本身你加速就更快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提醒您的是，电车胎不一定更好用哦。

0: 你厂家宣传的什么电车配的低滚阻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啊，确实是真的，但是它省电不省钱呢、啊、挺贵的啊。厂家之所以为什么经常在宣讲当中去宣传自己要给电车配备专用轮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数据更好看一点，但是呢价格方面要比普通轮胎贵啊。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2014年的汉兰达，现在大概是17万公里左右，还能够卖得多少钱啊？请问一下。
0: 您是14款的吗？
1: 应该是13款的。
0: 13款的，14年上的牌对吧？
1: 14年9月份买的。
0: 啊，现在公里数呢也还，您刚说是多少来着？
1: 17万公里。
0: 17万公里正常了，13年，毕竟是13款的车嘛，还是2.7的对吧？
1: 2.7排量2驱的，对。
0: 5座还是7座？
1: 7座。
0: 7座2驱啊，因为当年2013款都是2驱，没有4驱，2.7的。好，当时这个买价呢，你当时加价没有？问你一句。
1: 没有没有，我当时买价总共23。
0: 我没有听清楚。
1: 车价应该是27万多吧。
0: 车价是27万多，你确定是2.7两驱7座版吗？
1: 对对对。
0: 那这不对，不是13款的车型哎。
1: 我搞不蛮清楚，时间太长了。
0: 行，如果是这样的话，27万多的话，我认为是12款的车型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价格售价不一样，当年呢只更新了2个版本啊。好，没关系，这个差别不是特别大。您是什么颜色的？
1: 黑色，纯黑。
0: 黑色外观啊，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汉兰达的保值率其实。以前是相当厉害的，但是这几年主要是汉兰达的新车优惠太大了。不过呢，它还是一款在同级别车型当中保值率领先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就算是2012款的车型呢，标价方面还能够接近4万。我说的是终端售价，可以标到个3.6、3.8万的样子。收车价呢，这车3万以下，2.8万左右，还可以了。
1: 啊，也对。要的，好的，那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12款的车型放到现在，能有这个报价，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马上问候久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那个2019年的1月份的那个途昂380的。我想评估一下现在二手市场是什么价格啊？
0: 19年的车是哪个版本？
2: 380的。
0: 380又分哪个版本呢？您告诉我一下。
2: 它是那个，它有就是说豪华版吧，应该是，还有个旗舰版是吧？
0: 您是途昂，不是途昂 X 对吧？
2: 我是对对，是途昂。
0: 它有舒适啊，也有豪华呀。
2: 我因为是豪华版。
0: 豪华啊，是4驱的啊，豪华。
2: 对对对对，4驱的，当时应该是30几万吧。
0: 4驱豪华的话，那就已经到了35万多了呀。
2: 啊，是的，是的，
0: 好，公里数告诉我。
2: 公里数现在是18万多。
0: 18万多公里啊？
2: 对。
0: 稍微有点多，是有点多了。
2: 啊，是的，是的，我开的比较那个了。这个车是一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开。
0: 颜色呢？
2: 颜色是那个。其实表面上看来是黑色吧，它其实是那种什么棕什么色吧，就是那个，
0: 咱们
2: 看上去是黑色的那种。
0: 明白明白，大概知道了啊。
2: 啊，
0: 途昂呢，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可大着呢。途昂现在入门级车型，当然您买的不是入门级啊，我说的是330入门级的车型，现在已经来到了24万多了啊。这是官方的指导价，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指导价，这是官方公布的售价，所以呢，是对于您来说巨大巨大的影响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台途昂，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收了你的车之后，车商在门店重新去卖，标价它能够标多少？标11万左右。您的收车价呢？这台车，我告诉你啊，这台车有点难上10万。
2: 那就还不如自己先用着。
0: 那就看您自己了，反正价格我告诉您了，9万多啊，9万5左右。
2: 啊，确实是，我好像是我去年问的时候，好像还有差不多15万左右。
0: 啊，15万呢也有点虚，去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今年肯定是有变化。
2: 啊，是的，是的，但是也一个是公里数嘛，一个是那个嘛。
0: 嗯。
2: 然后就是还有，我这个车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开，其实看起来还蛮新的。
0: 啊。
2: 就是我还蛮爱惜的。
0: 嗯，这主要是这个。终端新车的优惠幅度没办法，所以只能不断的降价。
2: 那就算了，我还说去换个定车，现在油车太耗油了吧？主要是这个车太耗油了。
0: 是，能耗是有点大啊。
2: 啊，是的。
0: 您的油耗分享一下，百公里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
2: 我现在八，就算8块的油吧，8块的油。
0: 我问您，这个算法咱们不算，您的仪表盘上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每百公里？
2: 那要看我怎么开。
0: 嗯，
2: 它有时时不断的，有开的那个开的，就是说一脚油门深一脚油门浅的呢，可能会到13、14、15
0: 啊，
2: 然后开的好一点点可能在10点左右，
0: 差不多，
2: 高速在8、9个左右，
0: 综合下来应该就是11到11.5之间的油耗，我估计是个综合起来
2: 11、12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样。
0: 行，感谢您分享，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
0: 好，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不客气。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接下来呢要说一个事儿：消失的理想和被锁的极客。车辆出境到底该不该被锁？一个锁了被骂，一个没锁也被骂。车企们的数字围栏到底是在保护谁呢？不知道各位关注过没有啊？最近车圈呢出了两件怪事儿，得连起来听。一辆是极客，车主干嘛？他自驾出国，刚进哈萨克斯坦就被锁了30多个小时。一辆是理想 L9， 车主说车在国内被偷了，结果定位出现在哈萨克斯坦。一个主动锁，一个不锁，车辆出境，车企到底该不该作为呢？现在说说极客的事儿啊，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7月中旬，河南车主刘先生驾驶极客 9X 开启了欧亚自驾之旅，车刚刚进入到哈萨克斯坦，第二天车机就弹出一堆提示，导航用不了，音乐放不了，储物箱打不开，证件拿不出来，更绝的是油箱盖都打不开，加不了油。这辆车是一个基础驾驶功能，就是还能用，就是一个基础驾驶功能了。持续了30多个小时，车内屏幕反复提示车辆状态异常，请联系官方客服。想要解锁必须回到国内的授权门店。刘先生出发前跟门店说过要出国，但是也没有人提醒会有锁车这回事，可能销售自己也不知道啊。极客的回应是，国内销售的车辆只能够有境内的使用授权，出境之后触发安全保护机制，防止被盗抢和非法出口。车主想解锁可以啊，那提交护照、通关文件、购车合同、发票、驾照、签证全套材料。再来了解一下理想这边啊，杭州的车主罗先生今年3月份收到系统通知，理想 L9 的 APP 控制权失效了，车呢，车没了，定位显示这辆车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车主质疑啊，是不是理想远程解锁把车偷偷运出国了？舆论当时就迅速发酵，消失的理想冲上热搜。巧的是这事儿呢刚好在理想 L6 发布会当天爆出来，时间点相当微妙啊。但事情呢还好出现了反转，警方和媒体调查发现这辆车被抵押了3次。我们都知道抵押车就是其实是已经形成买卖关系了。这还没完，车主还干了一件事儿，补办了第3把实体钥匙。因为你抵押出去就钥匙都要交出去嘛，导致押方手里边的钥匙直接失效，质押方呢就是发现车钥匙用不了，连夜把车开走，一路运到霍尔果斯，这是去往哈萨克斯坦的新疆的口岸啊，连夜通关出境到了哈萨克斯坦。为了能让当地的买家正常使用，质押方还申请解绑了原车主的账号权限。这不是偷车，这是债务纠纷，锁与不锁都被骂，两件事放一起对比就有意思了。那车企他为

0: 为什么要设置数字围栏呢？这事儿还真不是车企闲得慌，其实有背后的三重逻辑啊。第一，黑灰产业太猖獗，因为国内外新能源车的差价是巨大的。以极氪009为例啊，国内40多万，新加坡卖200多万，比亚迪汉国内20多万，欧洲卖到50多万，把车卖到境外，如果说你是一个车商中间商的话，这个利润空间就有很大。你算算啊，一辆车运出境利润能翻几倍，这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当中的庞大。第二个呢，是法规的硬性要求。其实在今年2月份，工信部等八部门是联合印发了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车辆定位轨迹绘测数据都不能随便往国外传，车企不设地理围栏自己先违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本身就是行业的通行做法。你像特斯拉、宝马、奔驰在边境区都有类似的限制，跟手机丢了远程锁定一个逻辑，不是为了害你，是为了保护你，防止车辆被非法买卖，被盗抢后销赃出境啊。当然了，在7月26号，极氪官方宣布紧急整改。第一呢，把 APP 上的跨境守护功能一键自助解除；第二是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默认关闭，出境前车主自己决定开不开；第三是24小时客服优先通道。简单来说，就是把锁车的主动权还给车主。至于理想那边的法务部，其实在4月份就已经澄清过了啊，但是舆论风波仍在继续。任泽就留言说，30万区间的 MPV 魏牌 9X 值得等待吗？关注还挺新的啊。其实这车呢它已经上市了，我估计你是关注到刚刚推出的新版本，就是所谓的家庭版的 Ultra 吧。顾名思义，家庭版 Ultra 它是面向的是家庭用户嘛，然后尺寸方面呢略有提升，当然比不过长轴距版本啊，就符合在通勤啊停车等场景下更加灵活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不过呢，新车的外观内饰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我觉得先说缺点好吧，我觉得 V9X 的尴尬点在于哪里啊，价格比不过领跑，比亚迪，产品调性呢又不如理想、蔚来等这些新势力，这是它比较尴尬的点。家庭用户呢不会拒绝长城的技术，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不买理想、不买问界而选择蔚牌，这样的一个理由。别忘了30万区间还有谁，还有几个传统的合资品牌啊，包括塞纳、GL8。当然了，目前阶段他们的价格呢优惠之后啊早已经降到25万区间了啊。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哈登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我有个X1 18年8月份上的牌。
0: 哎呦，18款18年8月份上的牌，888呀。想做个估价是吗？
1: 颜色是那个深色的。哎呦，跟你说是13万多公里了。
0: 13万多公里正常啊。您先告诉我，您的车尾后面标的是18LI 还是20啊？
1: 20。
0: 还好，不是三缸机啊。
1: 不是三缸机，很稳定。
0: 是三缸机就真不好卖了，价格呢又下去一截了啊。是领先型是吗？20的领先。
1: 高配版那时候是好像落地35左右。
0: 落地都到35了，您是20的豪华吗？就优惠之后落地35。
1: 18款的。
0: 哇，
1: 豪华18款的那个顶配的那种。
0: 顶配都到40万了呀，43万多了呀。
1: 优惠以后好像是35多一点。
0: 不不不，您既然是20的话，那就是豪华，不是那个25，顶配是25。
1: 豪华，对。
0: 是20，当时的指导价呢是37万多，只给你优惠了2万块钱吗？
1: 是的，它优惠就是。
0: 您说您落地嘛，落地是35对吧？
1: 对。
0: 那不止优惠2万啊，好。X1 呢很实用，空间也很大，用到了宝马的前驱 UKL 平台之后啊，一改以往那长车头不太实用的用车的理念或者说是特性了。但是这车的保值率方面不怎么地，因为终端优惠幅度太大了。现在宝马 X1 优惠之后，入门级的车型都来到10多万了，16、17万了。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目前您这18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 卖家呢能够来。

0: 符合报废更新的年限，只要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都是可以的。报废更新呢，你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去办理报废；第二，你要买新车。
1: 啊，一定要买新车是吧？
0: 当然了，报废更新啊，这是一个连在一块的并列词。
1: 啊，如果说不买新车，
0: 那
1: 就是
0: 那你就拿不到补贴，报废你就只能够拿到一个说不好听一点一个卖废铁的价格，你拿不到这个、最高2万的补贴啊。
1: 啊，那如果不买新车就有2万的补贴，
0: 最高2万，看具体取决于什么车。
1: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0: 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光。那同样的，在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人物的音乐专辑、音乐专场。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陈奕迅的金曲专场。有人说，年少听不懂陈奕迅，听懂已是曲中人。他是横扫金曲奖的乐坛歌神，林夕、黄伟文都是为他写过无数戳心歌词，横跨20多年，情歌、遗憾、人间百态全都被他一人唱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精选几首歌曲，在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听一听。那我们今天首先第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他的国语金曲《十年》。这个首歌呢是彻底打开内地市场无人不晓的国民情歌。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国语专辑《黑白灰》当中。这歌呢是改编自粤语版的《明年今日》，由陈小霞作曲，林夕填词。简单平缓的旋律，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道尽了成年人分开后的释然。曾经朝夕相伴的两个人，最后只能笑着说，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可能这个首歌当年在 KTV 当中也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曲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歌《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刚我们听完了遗憾离别，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同样是传唱的天花板，出自2007年的专辑认了吧。此曲的改编自张爱玲笔下的经典的红白玫瑰的故事，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也是戳中无数人的感情执念。陈奕迅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用他慵懒然后又克制的嗓音，把人性里的贪心、遗憾与不甘完美的诠释给我们。我们总是执着于追求未曾拥有的美好，却忽略身边稳稳的温柔。这首歌唱透感情里所有人的通病，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红玫瑰。

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收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光。今天呢是带给大家来自于陈奕迅的个人专场。那我们在接下来继续听到的第三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情转移》，2007年的时候呢发行，和粤语经典《富士山下》同曲不同词。嗯，整首歌呢，我觉得陈奕迅他能够唱出那种层层递进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了都市男女的感情辗转分分合合，反复相遇与别离，感情不断的更替。我们总在期盼着合适的人，却不懂珍惜当下，流动的爱意终究会停歇。那我们在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道尽了都市爱情无常的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当年在 KTV 的传唱度那当然也是非常的火爆的，整首歌里面它歌词已经是嵌入了几十首的经典的歌名，讲述了 KTV 里卑微的暗恋心事，我们总以为放声歌唱倾尽真心就能够留住爱人，到头来呢可能只会换来一句这样的滥情何苦，也还有一句是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这是陈奕迅的一首粤语歌曲，接下来把它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我唱的

好了，刚刚我们是把陈奕迅的两首 K 歌之王，分别是国语和粤语，都已经听过了。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粤语金曲《浮夸》。其实，如果我们想在短短的这半个小时之内听完所有陈奕迅的歌曲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会再找一期，我们再去听听他的其他歌曲。那我们本期的最后的一首压轴的金曲呢，是粤语乐团当中无法超越的一个代表作《浮夸》，收录在2005年的他的专辑《U87》当中。那歌词呢是描绘平凡小人物渴望被世界看见的内心挣扎，自卑、敏感、不甘平庸，那只能用夸张的姿态去掩饰孤独。陈奕迅呢，这次他的唱法是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层层递进，呐喊出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委屈。今天我们这个环节的直播呢，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来自于陈奕迅的《浮夸》。那当然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6: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7: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8: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9: 哇，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8: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9: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你的向日葵。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

0: 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音乐道路一帆风顺，演艺生涯如火如荼，张韶涵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2007

今年母亲出轨的新闻被爆出，更尴尬的是母亲的出轨对象是张韶涵的同门师弟张浩哲。面对媒体的追问，他还替母亲挽尊，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所有都是因为我是张韶涵，让妈妈很难有正常的社交活动。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生的高塔悄悄出现了裂纹。第二年，张韶涵被查出心脏病，只能终止活动赴加拿大治疗。他的收入全部由母亲掌管，手里只有每月的生活费。当他向母亲索要医疗费时，没想到母亲却说没钱。直到后来张韶涵回到台北，才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有人拿着厚厚的一叠证明告诉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你的名下，而在你母亲的名下。他当场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这意味着他努力近十年的积蓄全部归零了。后知后觉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背叛，罪魁祸首竟然还是他最爱的人。与母亲的这场闹剧让大量的舆论向张韶涵席卷而来，更让他遭受了道德绑架。狗仔记者的围追堵截让他曾经两个月都无法踏出家门。面对这样的压力，张韶涵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第五季》，但销量显然受到了风波的影响，一瞬间张韶涵的事业跌入低谷。

但没等张韶涵从震惊中缓过来，又一记重锤砸向她。张韶涵的母亲开始向媒体抹黑，先是控诉她弃养不孝，后来又爆出了一张她生病期间憔悴的照片，诬陷她吸毒酗酒。此事一出，张韶涵多年间积攒的好风评全盘崩塌，事业一落千丈，几十个通告被紧急叫停，广告商陆续停止与她的合作。公司让她向公众道歉，但她坚决不低头，因为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时候，你都不应该低头。随后她召开记者会，举着尿检单自证清白，现场话筒将她团团包围，刺眼的闪光灯在她脸上晃来晃去，她将眼睛闭上，克制住想哭的心情，却依然昂着头，绝不说一个错字。她说，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对于这样的指控，我真的非常失望。上天仿佛在她得意时积攒了一堆苦难，全等此刻一股脑地冲出来，像泥石流一样将她裹挟着卷入深渊。多年后，她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引路》的风筝中。黑暗中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背叛他时，张韶涵萌生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恨，而是反省。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可是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我回顾了一切，我觉得我没做错。一路走来，于家人他确实问心无愧。小时候他跟随家人搬到加拿大，父亲生意失败又患了心脏病，家中入不敷出。年幼的张韶涵作为长女接过了养家的重担，挣来的钱他全都乖乖交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出道成为艺人，那时他还幻想着等他赚够钱要买个大房子，和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只是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会被他最爱的人亲手摧毁，而音乐成了支撑他走下去的力量。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首曾带给很多人力量的隐形的翅膀也带他飞过了绝望。他看着当初唱这首歌的自己，自信满满，充满热情。他不想就此被击溃，他说我要我的人生过得精彩。因此他拾起了最初的音乐梦想，慢慢振作起来。2012年，沉寂三年后，张韶涵推出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其中收录的《淋雨一直走》大火。

经济上的、生活上的苦，张韶涵从不怕，她早已习惯。但是直到从巅峰坠落，她才真正第一次吃尽人性的苦，被诬陷、背叛、雪藏，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的日子，张韶涵过了10年，直到2018年，歌手张韶涵回来了。他登上歌手的舞台，一袭黑裙站在舞台中央，褪去偶像的外壳，脸上满是从容坦然。当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人们彻底沸腾了，惊觉记忆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公主小妹，原来歌唱实力这么强。赵雷的词是阿刁的故事，张韶涵一字未改，却字字像是唱自己。这首歌瞬间火爆全网，霸屏热搜，霸榜各大音乐榜单。而此时距离家丑事件已经过了10年，外界惊讶于他的巨变，都在说张韶涵重生了，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只是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日夜夜的汗水铺就，每天坚持做运动，练习发声，扩宽音域，哪有什么重生。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一直努力不掉入平凡的溃败中。李诞曾在吐槽大会上说，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就看看张韶涵的人生。他那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本就是一出励志的大女主戏，当他嘹亮的歌声响起，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他那张倔强的脸，仿佛在说，你的人生可以不用依靠任何人，你自己就是那座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破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他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他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十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昨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他全部精力。
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5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教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0: 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他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0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了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
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

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他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两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她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她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90%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她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
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光有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他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懂懂，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秀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他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他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他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6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他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3把，拿到了第6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3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
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

0: 名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2: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1: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2: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1: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2: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1: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2: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1: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

0: 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2: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3: 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5: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1: 三更三点万家眠，陆羽为一双月坠烟，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石动一倚窗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开始这首定场诗，这是来自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不仅是想家的时候，也是闹老鼠的时候。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老鼠密语》。
6: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7: 谈不到有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6: 您这是客气。
7: 不是，
6: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7: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6: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7: 嗯，此乃老鼠也。
6: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7: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6: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
7: 哦，
6: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7: 什么呀？
6: 地下侦探。
7: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6: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儿，瞒不过这耗子。
7: 你怎么知道的呢？
6: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7: 哦，
6: 让我给听见了。
7: 嗯，
6: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7: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6: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
7: 哦，
6: 还得请您帮个忙。
7: 我能帮什么忙啊？
6: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7: 这不行。
6: 怎么？
7: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6: 啊。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7: 好，
6: 现在开始。
7: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6: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7: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6: 啊，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
7: 哦，
6: 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7: 那我老伴儿呢？
6: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7: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6: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7: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6: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7: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6: 哦，我是寡妇。
7: 对了，
6: 那我丈夫呢？
7: 叫猫给吃了。
6: 啊，各位朋友，您听啊，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儿，我是寡妇。
7: 哎，
6: 看来往后有戏呀。
7: 对，我们俩早晚凑一块儿去。
6: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7: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6: 是我呀。
8: 光棍大哥，
7: 哎，
8: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7: 哎呦，我说大妹子，
8: 什么事儿啊哥哥？
7: 我真想你啊。
8: 我也天天想你呀、啊、
7: 哦，
8: 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嗯、我想你想的呀
7: 啊
8: 都想不起来了
7: 啊。哦，你把我忘了。
8: 那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7: 对，我把这茬忘了。
8: 光大哥，
7: 哎，
8: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7: 哎，呼你
8: 啊？
7: 我怎么呼你啊？
8: 我腰里有 BB 机。
7: 哦，你都混上 BB 机了？
8: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7: 啊、对对对对对对，咱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8: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7: 哪点变了？
8: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7: 啊，
8: 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7: 真是。
8: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
7: 啊，
8: 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7: 哦，
8: 非要吃西餐，
7: 吃西餐、啊，吃什么呀？
8: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7: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8: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7: 哎，
8: 这么说你吃过呀？
7: 哎，我还没尝过呢。
8: 光棍大哥，
7: 哎，
8: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7: 怎么了？
8: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7: 啊，
8: 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7: 哦，
8: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0: 哎呦，寡着妹子，
1: 什么事啊？光棍大哥，
0: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了？我这点事儿还没瞒得了你吗？
0: 嗯，
1: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0: 是啊，
1: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0: 啊，那叫贞洁烈女
1: 啊。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
0: 嗯，对对对，贞洁烈鼠。
1: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0: 闹什么呀？
1: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0: 干嘛呀？
1: 好上荷兰找他爸爸去。
0: 这哪儿找去啊？
1: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0: 可不是吗？
1: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0: 哦，
1: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0: 哦，
1: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0: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1: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0: 怎么了？
1: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0: 是啊，
1: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呐，都是假货。
0: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1: 就是，
0: 嗯，
1: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0: 怎么见得呢？
1: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我认为就不错。
0: 怎么不错呀？
1: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0: 那可不是吗？
1: 活不了了。
0: 当然了。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哦，
1: 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0: 是啊。
1: 嗯，
0: 哎呦，那么好吃呢！
1: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0: 哦，
1: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0: 哎，
1: 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0: 哎呦，那你跟这犯大烟瘾一样啊！
1: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0: 哎呀，寡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0: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1: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0: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1: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0: 哎，咱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0: 哦，这母耗子是母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0: 哎，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
1: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0: 哦，还害臊呢。
1: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竟下了小耗子了。
0: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1: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0: 嚯，一共下了几窝呀？
1: 才下了7窝。
0: 嚯，那得有多少啊？
1: 反正有100多个吧。
0: 哎呦，
1: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0: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1: 他有记号啊。
0: 什么记号啊？
1: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儿，
0: 哦，
1: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0: 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0: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1: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0: 怎么绝育了？
1: 哎，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0: 怎么办呢？
1: 用10片避孕药，和一把棒子面蒸了一个小窝头，给猫蒸的猫食。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0: 是啊，这不麻烦吗？
1: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
0: 那哪受得了啊？
1: 我还能生吗？
0: 那还生什么了？
1: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0: 是啊，
1: 4-5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0: 这招谁惹谁了？
1: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0: 真够缺德的。
1: 他损不损？
0: 太损了。
1: 谁说不是啊？
0: 这猫主是谁呀？
1: 陈永泉
0: 啊。我多大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啊，光棍大哥？
0: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1: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0: 怎么见得呀？
1: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0: 啊，
1: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0: 怎么了？
1: 竟是绝的。
0: 有什么呀？
1: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0: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1: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
0: 能砍？
1: 会给猫砍晕了。
0: 哦，
1: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0: 把猫弄家里了，这不是作死吗？
1: 小哥几个

0: 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猫爷爷，
1: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1: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啊？
0: 就是别啊别啊别吃小耗子了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0: 啊喵，
1: 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0: 哎，小五有觉得。
1: 有什么觉得呀？
0: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1: 哎哎，小蜜，
0: 小蜜，
1: 什么叫小蜜呀？
0: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
0: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1: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比女朋友又近。
1: 哦，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好。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1: 哎，什么叫猫腻呀？
0: 哎呦，这几个小蜜呀，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1: 怎么样？
0: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1: 猫怎么说的？
0: 哎，
1: 少吃点好不好？
0: 对，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咱是一家人。
1: 哦，一家人啊。
0: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1: 哦，再吃呢？
0: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1: 老鼠爷爷，
0: 我是你儿子。
1: 这叫什么伴儿啊？
0: 哎，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了。
1: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学的，
0: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1: 谁呀？
0: 陈永泉呢？
1: 还是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鼠密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早年的一段作品，叫做《我是黑社会》。这个段子是非常深刻的讽刺了那些价值观混乱、是非颠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稍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6: 谢谢，感谢朋友们，看着你们我打心里就痛快。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我都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7: 对呀，
6: 人人都想有成绩。
7: 哎，对，
6: 给社会带来欢乐，
7: 这做贡献嘛，
6: 造福人民。
7: 是，
6: 我怎么就不行呢？
7: 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
6: 哪行哪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
7: 啊。
6: 走到街上，我那站着吧。
7: 是，
6: 三教九流，男女老少过，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
7: 啊，就有贡献。
6: 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
7: 哦，赶大车，
8: 打郊区来，四脖子汗流，赶一大车，
7: 嗯，
8: 拉着1000斤白菜，
7: 哦，
8: 牲口跑着拿大鞭子，
7: 多累，
8: 是，啪，驾驾驾，
7: 对，
8: 汪汪汪，
7: 赶车嘛，
8: 他累不累？
7: 累啊，
8: 但他很快乐。
7: 哦、
8: 你看着很枯燥啊，
7: 啊啊，
8: 这有什么？驾驾，
7: 是
8: 我
7: 就是赶车嘛。
8: 你没有他，咱们怎么吃菜？
7: 没人送。
8: 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
7: 您佩服他，
8: 我就想夸两句。
7: 哦，
8: 谁是我儿子？
7: 他说，
8: 我。哎呀，给人民带来快乐。
7: 谁给谁带来快乐了？这个
8: 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谁是我孙子？
7: 啊，
8: 我，哎呀，
7: 这位也，这位也不长记性，这个，
8: 哎呀，
7: 啊，
8: 谁是王八？
7: 他说什么？
8: 拎着鞭子过来了。
7: 哎，对，要抽你那是。
8: 他有不厚道的一面。
7: 这也不是谁不厚道，这个。
8: 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
7: 您占便宜了吗？
8: 乐得我牙都快碎了。
7: 什么人性？
8: 美死我了。
7: 嗯，
8: 庆祝一下吧。
7: 这还庆祝？
8: 买2斤螃蟹。
7: 我没了。
8: 秋高气爽，正是河蟹肥的时候。
7: 吃河蟹。
8: 来2斤。
7: 2斤螃蟹。
8: 记着大个的挑。
7: 好。
8: 哎，装好，给钱。
7: 嗯。
8: 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
7: 你先等。
8: 我美的跟什么似的？
7: 不，你先别说了。2斤螃蟹要50多个呀。多大个螃蟹
8: 啊？这么大吧？
7: 您倒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吧？
8: 你见过团旗的5分？
7: 对呀、啊，亏着您还能看出团旗来，这个
8: 棋子蟹吗？
7: 哪有棋子蟹？
8: 围棋蟹嘛，
7: 这不瞎起名字，这个
8: 拿家去上锅蒸，跟我爸爸坐一块儿吃，敞开了吃，是您这饭来4个没问题，来
7: 啊，饿吐血了都，
8: 老头也高兴
7: 啊，还喝点儿、啊。你爸爸是包螃蟹呢，还是嗑毛豆呢？
8: 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
7: 嗨，吃螃蟹有这动作的吗？这个
8: 细致吗？
7: 这也是
8: 慢工出巧活嘛。
7: 不细致怎么出肉啊？
8: 啊！老头一边吃，我就烦他这个。
7: 怎么了？
8: 个破嘴，嘚。
7: 说什么呀？
8: 你
7: 啊，
8: 干点正事儿吧。
7: 啊，
8: 一天到晚的啊。
7: 嗯、
8: 啊。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
7: 看不惯。
8: 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你看看你。
7: 嗯、
8: 啊。你一无所有。
7: 哦。
8: 你脚下的地在走，你身边的水在流，你的手在颤抖，你心中的泪在流。
7: 你爸爸姓崔。
8: 你爸爸叫剑，
7: 有叫这名的吗？
8: 讨厌，我爸爸说我呢，你知道吗？
7: 说你别唱歌词儿，这个
8: 听话。
7: 啊，
8: 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7: 你冲那边说去。
8: 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7: 哎，呵，这时候转过来吧。
8: 你很三俗吗？你这
7: 个。
8: 我说您说这个，我这混挺好嘛。别废话，小子，我还不知道你吗？啊，沾酒就醉，见事则迷，遇才起意，提笔忘字啊。你就一个优点，
7: 什么？
8: 一瞧见大娘们儿，那眼就变数码的了。
7: 哼、嗯，爸爸这口风够粗俗的，这
8: 快吃快吃快吃，哪那么些话呀？真是，我就这样，怎么着吧？怎么着？
7: 哼，
8: 你就不听话吧？
7: 哎，
8: 小兔崽子，
7: 骂上了。
8: 我说爸爸您可别说这个啊，
7: 嗯，
8: 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
7: 为什么？
8: 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
7: 哎呀，跟爸爸犯格。
8: 我爸急了
7: 啊，
8: 撸胳膊挽袖子，
7: 嗯，
8: 老娘跟你拼了。
7: 啊，母兔子还是、
8: 哎、
7: 有打架有说这词儿的吗？
8: 我爸爸好诙谐，
7: 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啊？这
8: 小玩笑嘛。
7: 你爸爸太没溜了
8: 啊。
7: 没溜。
8: 我爸没溜
7: 啊，
8: 你还没见我大爷呢，
7: 更没溜啊。
8: 我大爷不光没溜
7: 啊，
8: 人缘还不好，他一天到晚没正形。
7: 是啊，
8: 打架去，
7: 跟人家
8: 故意打架，给人平事儿去，
7: 什么岁数
8: 拿菜刀砍人去，
7: 哎，
8: 偷人苹果， 这什么都干过，
7: 我一流氓，
8: 我劝过他。

0: 大爷您别这样，管我，你管我，我是道上的，知道吗？
1: 嚯，
0: 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
1: 哟，
0: 我这一辈子活开了，我这样很快乐，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你别老往上看，有事往下看。
1: 怎么往下看？
0: 你往下看，你会活得很快乐。
1: 怎么看？
0: 你看，我想了想，他说的有道理。
1: 怎么说呢？
0: 人活着就是这样，你老往上看，你好不了，非死不可。
1: 哦，
0: 往下瞧。
1: 怎么瞧？
0: 你做买卖，你赔钱了。
1: 赔了。
0: 那还有跳楼的呢。你跟他比，你很快乐。
1: 哦，
0: 哎，对不对？
1: 我没跳楼。
0: 你这生一闺女，你恨得慌。
1: 是。
0: 那还有没孩子的呢。
1: 哦，对对对。
0: 你这失业了
1: 啊？
0: 那还有失身的呢。
1: 啊？这没可比性，知道吗？这个，
0: 哎，你想很快乐，知道吗？
1: 啊，
0: 你媳妇不要你了
1: 啊？
0: 她也没要我呀，
1: 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
0: 知道吗？我想有道理
1: 啊。
0: 我说可是有一样，大爷，我要跟您一块儿学，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这，鬼了神的，我心里总受不了啊。
1: 怎么了？
0: 人总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
1: 对，
0: 孩子甭信那个。
1: 不听
0: 人干点好事儿，总想让鬼神知道；
1: 是
0: 干点坏事儿，总以为鬼神不知道。
1: 哦，
0: 我们太让鬼为难了。
1: 呵呵，想的真多，
0: 知道吗？
1: 嗯，
0: 痛痛快快的，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我一想有道理啊。
1: 是，
0: 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够呛，
1: 甭够呛了
0: 啊，
1: 压根儿就没戏，
0: 是吧？
1: 啊，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
1: 什么道路？
0: 你看
1: 啊，
0: 你非挤得我说出来。
1: 什么？
0: 我不能说，我怕他们知道会逮我。我
1: 没有，
0: 我是黑社会的，我可不能说啊，我不能说。
1: 还不说呢？您都嚷出来了。
0: 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
1: 还组织？
0: 你这组织
1: 好口风。
0: 看过电影《古惑仔》吗？
1: 知道。
0: 看过吧？
1: 啊，
0: 对对对，我们就一块儿
1: 组织。
0: 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知道吗？
1: 啊，《古惑仔》里头有。
0: 我叫红星的。
1: 哦，
0: 不过我不是这总部，我是分社的。
1: 您在哪儿？
0: 我牛栏山的。
1: 嗨，
0: 他们红星，我是牛栏山的。
1: 二锅头，
0: 讨厌。
1: 二锅头两瓶，
0: 讨厌。
1: 不同产地。
0: 什么叫两瓶？我们这个组织，你以后你有事就用上我呀。
1: 我有什么事能用上你们？
0: 黑社会的我是。
1: 啊？
0: 你看我穿多黑。
1: 我这也是黑的。
0: 你我照的你这
1: 没有这么大反劲儿。
0: 你有事儿，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评事儿去。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求你？
0: 你万事不求人，
1: 那倒不至于。
0: 你们家就没事了？
1: 有事儿也求不着你。
0: 还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哎，你们家什么事儿？嫂子吧，嫂子不舒服。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啊，
0: 前列腺犯。
1: 对，你先等会
0: 儿，跟王大爷那一样。
1: 哪有王大爷
0: 接不出手来？
1: 这，没有啊，
0: 啊，
1: 女的没有这病，
0: 没有啊，
1: 啊。
0: 腿坏了吧？
1: 腿坏了，
0: 腿坏了
1: 啊！
0: 让大夫给你接，哎，接反了，俩磕膝盖冲后，上街，哎呀，
1: 狗啊是怎么的？磕膝盖冲后是狗，知道吗？
0: 医疗事故嘛，
1: 事故那叫
0: 是事故嘛？
1: 哪有事故啊？
0: 医疗事故嘛？
1: 啊，
0: 咱给你评事去。
1: 怎么评啊？
0: 我让那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
1: 您砸人玻璃去。
0: 扔大粪也行啊，不过这得单加钱啊。
1: 扔粪？
0: 那当然了。
1: 为什么？
0: 你想啊，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
1: 哎呀，您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我告诉你。
0: 我有事儿你说话。
1: 我什么没有？
0: 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
1: 还修炼？
0: 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人五人六如何如何？不是，
1: 不行啊。
0: 我刚开始进这行都瞧不起我。
1: 哪行都这样。
0: 你同行他欺负我。
1: 是吗？
0: 走一对脸过来了。
1: 这就一嘴巴，
0: 一大嘴巴，人家闻着一身花，光着膀子，这儿两条带鱼，
1: 关键不是带鱼啊，瞧清楚了，二龙戏珠。
0: 我也纳闷，打完都不敢还嘴儿
1: 啊，
0: 人家比咱进门早。
1: 哦，这也入门，
0: 怎么还打我呀？
1: 嗯，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1: 这叫打？
0: 你说这是道理吗？
1: 管着管不着，
0: 那不要紧的，进这行、
1: 啊、
0: 守这行的规矩。
1: 哦，
0: 转天戴个帽子出来，
1: 那就行了，
0: 走一对脸，
1: 还打？
0: 谁让你戴帽子的？
1: 哎，
0: 你这哪儿说理去？
1: 都不行，
0: 我得找我大爷去。
1: 哦，
0: 他是这行里边的前辈，
1: 就是头
0: 啊，给我出主意，老欺负我，你说说他呀？
1: 开开道，
0: 走到我大爷家门口，一听屋里边，
1: 嗯，
0: 打我这个，跟我大爷正说话呢，
1: 哟，聊天呢。
0: 我打了他了，怎么怎么着？
1: 嗯，
0: 我大爷说，你这不对啊，你打人得有原因呢。
1: 啊，
0: 什么叫戴帽子？没戴帽子，
1: 就是的，不像话。

0: 啊，要西装要制服，
1: 你这嘿，哼，啪，
2: 怎么还打呀？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2: 嗯，还这事儿，好，他就要打你，怎么都能打上，知道吗？哎，
0: 我找我大爷去了
2: 啊，
0: 我退出去行吗？我不干这行。
2: 哎，对了，不是这料，
0: 你这行忒不说理了。
2: 哎，对，
0: 谁想得到又问回来了这玩意儿？大爷劝我不要紧的
2: 啊，
0: 慢慢来，慢慢来，知道吗？这是锻炼你的心理素质，
2: 这个。
0: 就是打你疼吗？
2: 疼啊，
1: 那是
0: 练去。
2: 怎么练？
0: 练去，练挨打。
2: 挨打怎么练？
0: 练完挨打，练打人。
2: 哦，
0: 你以后就能独当一面了。
2: 嚯、
0: 哦！我说您教我，我教你。
2: 是。
0: 先学大砍刀，
2: 先练刀
0: 砍人去。哟，我说我不敢练呢，就是这胳膊
2: 啊，
0: 你没劲儿不行。
2: 得有劲儿。
0: 这胳膊得有劲儿，
2: 得抡。
0: 我怎么劲儿？练抡，拿刀。拿刀劈，
2: 就这么劈。
0: 哎，我说这怎么着？你这样，
2: 啊、
0: 一般这手抓着，这手劈，
2: 这砍人吗？
0: 哎，
2: 啊、
0: 你好比说你这儿就有一个人了，
2: 哦，抓着一人，
0: 哎，你就拿刀这么砍他，
2: 就真抓人。
0: 当开始练的时候，你别这样、
2: 啊，
0: 你拖块面
2: 啊，
0: 拖块面，然后你拿刀啊，这么练。
2: 您练的时候前面也搁一锅吗？
0: 嗯，
2: 嗯啊。那就是刀削面，知道吗？不是砍人，
0: 不是练功吗？白天跟我大爷在他单位，我们练这个，我们一块儿
2: 啊，是
0: 明儿俩一块儿练。
2: 哦，
0: 白天练刀，晚上练掌。
2: 掌怎么练？
0: 我大爷有个练功室，屋、
2: 哦、
0: 你瞧不见啊，烟雾弥漫，
2: 乌烟瘴气，
0: 挨打了都趴好了
2: 啊，
0: 一丝不挂、
2: 啊。
0: 我大爷拿手就被手缠上，怕伤着人嘛。
2: 啊，
0: 哈，哈，挨打的喊，
2: 啊、
0: 呵。这边
2: 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这是晚上，知道吗？
2: 哎，是我明白了。您这工作，白天削面，晚上搓澡，是吗？
0: 练功，
2: 练什么功啊？您这
0: 我还练跑步呢。
2: 跑步练它干嘛？
0: 轻功啊，万一警察追你呢？
2: 好跑，
0: 跑啊！
2: 啊，
0: 早晨四点就得起，
2: 那么早
0: 出去练轻功去？
2: 怎么练？
0: 刚一出来，警察过来，哎，喊我
2: 啊，
0: 我心里不亏啊。
2: 没干
0: 没干事，
2: 对，
0: 我虽说我自己知道我是黑社会的，
2: 你也就自己知道
0: 啊，啊，
2: 嗯，
0: 晨练不许吗？
2: 哦、
0: 许，
2: 嗯，
0: 回去把裤子穿
2: 上。哎，啊，干什么也没有光着出来的，知道吗？
0: 起猛了，
2: 哎，哎您这人也太喇叭了，知道吗？
0: 跑，
2: 嗯，
0: 打架跑，
2: 嗯，
0: 跑到昆明湖，
2: 嚯，不近。
0: 哎呀，你什么时候我能跟那古代那个人似的？
2: 干嘛？
0: 跟水面上腾腾腾腾腾过去？
2: 那是轻功啊！
0: 蹬平斗水、
2: 啊，
0: 走骨粘绵，
2: 对，
0: 我就行了。
2: 嗯，
0: 跟着看着，望水兴叹，有高人，小子，
2: 啊，
0: 愿意学吗？
2: 愿意，
0: 教给你。
2: 嗯，
0: 回去练，腿上绑沙袋，
2: 哦，
0: 天天跑，
2: 是
0: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
2: 哦。
0: 三个月打这儿你过去没问题，轻功成了，
2: 我、哦、这有法儿。
0: 高人，我谢谢您。
2: 嗯，
0: 回去弄沙袋，天天跑，
2: 仨、月，
0: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啊。
2: 哼，
0: 到最后解开这个，身轻如燕
2: 啊，
0: 来到这个昆明湖这儿，我仨月练成了，
2: 哦、
0: 站在这儿腾腾腾腾过去了，
2: 有功夫，
0: 身上没水，
2: 好功夫，
0: 冬天冻上了
2: 啊。那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知道吗？
0: 也行，
2: 什么也行啊？
0: 啊，
2: 就这功夫。
0: 打这起我算成功了，
2: 这就叫成功。
0: 打这起我就了不起了，
2: 呵呵。
0: 有几个小弟跟着我，
2: 您还有兄弟？
0: 跟前有一孩子十四了，不上学了，
2: 哦，
0: 非跟着我混。好，来孩子，有发展，有志气，知道吗？哎，人往低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来跟着我，
2: 全下来呀，
0: 跟着我走。哎，
2: 啊，
0: 这是我的小弟，
2: 嗯，
0: 还有一下岗工人，拄着拐啊，我也跟你混。好，跟我走。你当我保镖，嗯，还有一哥们儿、
2: 啊，
0: 小儿麻痹，摇着轮椅也跟着我。
2: 呵，哪儿黑社会福利院嘛，这不也不行，弄我一脸面，
0: 我削死你！我告诉你，
2: 行，
0: 知道吗？
2: 啊、
0: 带着仨我满处走，我高兴、
2: 啊、
0: 庆祝一下，吃饭、
2: 哦、
0: 喝酒，痛快痛快
2: 啊！
0: 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
2: 呵
0: 啊，来半瓶啤酒，咱几个人一醉方休啊！
2: 哎呀。酒量太小了，
0: 一人来一两，一人来一两，喝、
2: 啊。
0: 哎呀，吃玩命吃，庆祝一下嘛！
2: 哦，
0: 成立了嘛！来，来碗拉面，赶紧，哎，吃
2: 拉面、嗯。
0: 哎呀，酒足饭饱，
2: 嗯，
0: 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五点半的马店似的，
2: 全堵一块儿了，是
0: 吧？哎呀，撑死我了，高兴。
2: 嗯、
0: 一走，哎，
2: 怎么了？
0: 手机哪儿去了？
2: 呵，丢了！
0: 我都黑社会了，还有人偷我？
2: 哪有黑社会？
0: 没告诉他们，我黑社会的。哎呀，我打一电话。
2: 啊。
0: 哎，通了 一般偷手机的不敢开啊，
2: 对，不敢接，
0: 偷完就关了。
2: 是
0: 我这他开着呢。

0: 我手机在你那儿了。
1: 嗯，啊，在我这儿了。
0: 呵，还敢跟我这样说话啊？
1: 嗯，
0: 你在哪儿了？
1: 啊，你40分钟，你上清河找我来。
0: 我怕你。
1: 啊，我有队伍的人。
0: 是。
1: 把车摇过来，来。
0: 干嘛？
1: 拄上拐。
0: 嗯，
1: 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
0: 哦哦，
1: 清河平事儿去。
0: 哎呀呵。
1: 还瞪着我，
0: 啊，
1: 我坐后边搂着腰，
0: 是
1: 后边还跟一拄拐的，
0: 哎呀，
1: 还摇轮椅的，
0: 啊，黑社会太惨了，知道吗？
1: 嗯，
0: 千万别入这道。
1: 嗯，到清河累坏，
0: 啊，
1: 哎，
0: 呼哧带喘。
1: 你哪儿了？
0: 啊，
1: 我们到清河了。
0: 啊，
1: 你们才来啊？
0: 是，
1: 一个半小时以后，鼓楼见。
0: 啊，
1: 给我弄死你！我，
0: 哎呀，真横，
1: 蹬自行车，
0: 啊，
1: 拄着拐，
0: 哎，摇轮椅，
1: 摇轮椅，
0: 是，
1: 摇到一半，摇轮椅这说了
0: 啊。
1: 我退出行吗？
0: 哎呀，
1: 我手都破了。
0: 哎，对，
1: 啊，我不去了。
0: 哎，我就笑死你！你行了，行了。
1: 到鼓楼打电话。
0: 啊，
1: 你在哪儿了？我们到了，您才到啊？
0: 啊，
1: 50分钟，前门见。
0: 哦，
1: 呵，走，快点，快点，快蹬啊！
0: 前门，
1: 拄拐这偷着就跑了啊！
0: 哎，是，
1: 就剩我们俩玩命蹬。
0: 啊，
1: 蹬到前门打电话，您哪儿了？
0: 嗯，
1: 啊，哪儿了？您这会儿才到，20分钟，蔡慧莹见。
0: 蔡慧莹了，
1: 这孩子下来，你自个儿骑着去吧。
0: 哎，
1: 我受不了了，
0: 车都给你了。
1: 等，等着蔡慧莹等，我今儿弄死你，
0: 还弄，
1: 我削死你，我挫死你，我，
0: 哎，
1: 啊！等，敢偷我手机？
0: 嗯，
1: 正看着呢，来辆公共汽车。
0: 哦，
1: 车门一开，司机下来了。
0: 啊，
1: 下回坐车呀，惊醒着点，手机落车上了。
0: 嗨，哎呀，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我告诉你。
1: 他走了我才明白，
0: 啊，
1: 我跟着819跑了一圈了。
0: 哎，这趟线儿您算是明白了。
1: 哎，累坏了我了。
0: 啊，
1: 小弟们也不跟着我了。
0: 啊，
1: 我一个人一样啊，
0: 自己干了。
1: 我有能耐，
0: 有什么能耐？
1: 文武双全，我怕什么呀？啊，
0: 是是，
1: 我这趟街最起码门口这趟街是我的。
0: 门口这趟街
1: 我收保护费，
0: 您凭什么找人收个保护费？
1: 推门就进来了
0: 啊！
1: 以后按月交保护费，知道吗？
0: 哦，
1: 出去！嗨，你看这哪儿？
0: 啊，
1: 派出所。
0: 哎呀，让你出去真不错了，我告诉你，
1: 我一身冷汗呢。
0: 那是，
1: 啊，
0: 嗯，
1: 斜对门海鲜城
0: 啊，哦，那是买卖，
1: 7层楼海鲜城
0: 大买，
1: 还有钱。
0: 嗯，
1: 我的。推门我就进去了
0: 啊！
1: 哎呦，水族箱里都是螃蟹
0: 啊！
1: 哎，螃蟹，哎，龙虾，哎，鲍鱼，哎，
0: 黑社会什么都没见过，感觉。
1: 4个保安把我搀出去了，
0: 那是轰出去了。
1: 到最后他不推我，我真以为是搀的啊！
0: 哎呀，
1: 我想了想，我是干什么来的？
0: 啊，
1: 我是收保护费来的。
0: 才想
1: 又回来了。
0: 嗯，
1: 经理呢？老板呢？
0: 哦，
1: 叫出来。
0: 横劲儿来了，
1: 老板来
0: 了，嗯，
1: 哦，您是黑社会的，
0: 哦，
1: 收保护费来了，
0: 嗯，
1: 哦，您好，
0: 嗯，
1: 以后您多关照，这不要紧的，
0: 好，
1: 今儿不能白来，
0: 怎么，
1: 我得吃你，哦，您看看您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你也没有别的，
0: 嗯，
1: 我就喜欢这带壳的，哦，给抓把瓜子儿，
0: 啊，海鲜城撤嗑瓜子儿去，
1: 我一边走我恨呢，啊，
0: 真吃啊，您要脸不要脸的这。
1: 我以后我不上你这儿来，
0: 谁让你来了？
1: 没羞没臊，哼，我才不去呢！
0: 啊，
1: 请我也不去，哼，
0: 没人请你。
1: 我上那边，那边还有一家呢。
0: 什么呀？
1: 那叫什么？迪厅啊？
0: 哦，蹦迪的那
1: 地方。蹦迪的地儿
0: 啊！
1: 晚上开门，我去了。
0: 啊
1: 啊！到门口，走，我收保护费的来了。
0: 上这儿来
1: 啊？那边买票去，快
0: 买票！
1: 我是黑社会，买票去！
0: 哎呀，
1: 等着我啊！
0: 等我，干嘛去了？
1: 买完票回来，你敢不让我进？
0: 废话，
1: 你敢不让我进？
0: 有票谁拦着你？
1: 吓死你呀，啊！哼，迈不进来，坐在这儿啊！这音乐咚咚，我这个心呐，啊，噔噔！救命啊！
0: 哎呀，
1: 太闹得慌！救命啊！保安过来，捏着鼻子，撬开嘴，给我倒速效
0: 啊！
1: 就你这个货，还有脸出来啊？
0: 哎呀，
1: 给我送家去了。
0: 嗯，
1: 我一想，我没有人就活不了。
0: 是啊，
1: 我给他们做了个锦旗，
0: 嗯，
1: 啊，写着“人民卫士”，我给送去了。
0: 哎呀呵！太给黑社会丢脸了，您这，
1: 哎，以后你们这儿提我有事提我啊，提我
0: 还提你干嘛呀？提你，
1: 看来这是不酒吧，
0: 上酒吧，
1: 我到酒吧我去、我去收保护费啊、往这一坐、来杯酒，咚咚咚咚咚，倒杯酒，坐着喝。
2: 哎，哎喝，不错呀
1: 啊！你看今天我来了，啤酒打折啊，
0: 天天打折。哎、
1: 谁告诉你的
0: 啊？
1: 谁告诉你欺负人、啊？我是黑社会的我。
2: 哎呀，
0: 还喝呢？
1: 喝了喝太多了、我得上厕所。我掏出一张条来写上。
0: 干嘛？
1: 我是黑社会的。我往里边吐了口痰，压在我这杯上，
0: 怕人偷酒，
1: 我上厕所去了。
0: 嗯，
1: 回来一看，没人敢动。
0: 那是
1: 杯还在那儿。
0: 嗯。
1: 我不是黑社会的，我也吐了口痰。
0: 哎呀！
1: 我想了又想啊，
0: 还有脸想、啊？
1: 有点恶心，
0: 是恶心啊！
1: 啊，
0: 我都替你恶心呢、啊。
1: 你也喝了
0: 没有？
1: 我先看条就对了。我就忘了茬先喝的。嗯，
0: 太自信了您。
1: 我回来我想了又想、为什么他们不怕我？
0: 是
1: 没纹身呢、啊、
0: 就靠这个。
1: 你看人家那个身上那个龙都满了
0: 啊。
1: 我要是你扎你疼不疼？
0: 当然疼了。
1: 我才不犯那啥呢。
0: 您
1: 我买小孩贴的那个
0: 贴画。
1: 我来大个的、贴满全身、不要你蓝的，都贴蓝的没意思。我来的红的。
0: 红的
1: 贴红龙，后背给我沾满了，都沾满了，
0: 后背也都沾满了，
1: 沾好了，穿个小褂。
0: 嗯，
1: 哎呀，这个北京人不好骗。
0: 嗯，
1: 我上车站吧，
0: 火车站，
1: 火车站外地人多，
0: 懵吧，
1: 我吓唬外地人去。
0: 呵，
1: 往这一站，一解开，
0: 亮了，
1: 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
0: 啊，都愣了。
1: 哼，黑社会的，刚说完下雨了。
0: 啊。
1: 这帮人都往后退，退到房檐底下
0: 躲雨啊！
1: 我要过去，老贾
0: 借光、
1: 我背雨，没身份了。
0: 怎么？
1: 雨里边也站着，
0: 我都愣扛
1: 看着。
0: 嗯，
1: 四十多分钟，
0: 嚯、
1: 雨停了。
0: 是，
1: 我这都花了
0: 啊，全模糊了。
1: 把钱都拿出来吧。
0: 嗯，
1: 我是收保护费的，
0: 还要钱呢。
1: 老乡们，看看我。
0: 嗯，
1: 你那都流血了。
0: 哎呀，
1: 走吧。
0: 哎，
1: 我是黑社会，我后背还有呢。
0: 看后
1: 解开衣裳，看后边、看后边，我是黑社会的。
0: 是
1: 老乡们乐呀、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闻着蜡笔小新呢？
0: 哎、这贴错了是怎么着？
1: 我很尴尬。
0: 那是，
1: 但是我不怕。
0: 怎么？
1: 我自己可以唱歌。
0: 唱什么？
1: 大响大。
0: 行了，别唱了。再唱真成蜡笔小新了。
1: 我是黑社会的，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真管用啊。
0: 是啊，
1: 纹身太管用了
0: 啊。怎么
1: 给五毛的，给一块的
0: 啊，
1: 有给苹果的，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
0: 哎呀，拿您当要饭的了。
1: 我一琢磨这不对呀、
0: 是啊，
1: 道上没有这样的。
0: 是，
1: 这怎么回事？这是啊，我挺恨得恨的我啊。
0: 嗯，
1: 拐弯往家走，那有一烤白薯的、我当一脚我踢炉子上了。
0: 干嘛、
1: 我收保护费的。
0: 怎么样？
1: 他一挥手，来四十多个都烤白薯的。
0: 嚯、
1: 这顿打我呀！
0: 哎，
1: 一边打一边说了，我们原来也是收保护费的，知道吗？
0: 哎呀，全都卖了白薯了，是吧？
1: 但凡好干，谁干这个呀？
0: 啊！
1: 不是几位前辈，别混，弄你们一手色，别闹。
0: 哎，对对，
1: 前辈们，你说我刚进这行，我怎么能挣钱？
0: 嗯、
1: 怎么不能挣钱 啊？我们这都小好了，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找夜总会
0: 干嘛？
1: 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啊，
0: 哦，
1: 你也能挣钱。对呀，
0: 您给出主意了。
1: 我很喜欢上那个地方去。
0: 是啊，
1: 风化场所。
0: 嗯，
1: 我虽说没消费过，但我一直渴望上那地方工作。
0: 对，您也没钱消费去。
1: 谁说的？我这不正收着保护费呢吗？
0: 您收上来了吗？
1: 门口不远有一家。
0: 啊，
1: 晚上我去了，一进门有一个小姐跟那正哭呢。
0: 哦，
1: 哎呀，没事，有事冲我说。
0: 是，
1: 别哭了。
0: 啊，
1: 您高寿了？嗯。
0: 啊，老太太呀。
1: 我看岁数不小了。三十怎么的了、
0: 啊、
1: 哭成这样。我说我们今儿上这儿有来玩来的客人，还是不给钱 啊？说好了给钱不给钱，还欺负人
0: 是
1: 还骂人还打人。
0: 哎呦，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应该给你多少钱？100，我先给。
0: 哎，你给，
1: 先拿着。在哪屋呢？我给你拔窗户去。噔噔噔往楼上走。我说就是你
0: 啊
1: 出来消费来不懂吗？啊，这是什么地方？
0: 嗯，
1: 这是玩笑的场所啊，花钱的所在。
0: 嗯，
1: 你不带钱能出来吗？啊，我告诉你，你的性质很严重。
0: 哦，
1: 啊，把钱给了，不给， 怎么着？
0: 真横！
1: 有这你想的，呵，
0: 嗯，
1: 我告诉你，
0: 我这是擦了，
1: 知道吗？
0: 嗨，别提这个，
1: 我不擦我能吓你一跳
0: 啊！
1: 你真不给吗？真不给、
0: 啊？
1: 当然不给就不给，咱们交一朋友也好的嘛。
0: 交朋友，
1: 以后到这儿有事你就提我
0: 啊！
1: 哎，这还像句人话
0: 啊！
1: 大哥怎么称呼？
0: 是
1: 我叫于谦儿，
0: 不是。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于天和说的一段我是黑社会，怎么样，您听这郭氏幽默是不是足够辛辣？想听到更多精彩的曲艺作品，欢迎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编辑主持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旋律简单，唱好了不容易。过去来说，一般都是跟地上啊撂地的时候唱这个，啊，拿着白沙子撒着字儿，
5: 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放粮，
1: 唱什么写什么，挺简单，好听吗？也未必多好听。当然了。有这么句话，茶吃后来咽，您听这头一句不见得好听，你往后听，听过十句八句之后，哎，逐渐的就好办了。这会儿你再想出去抽烟去，再想上厕所，你根本走不了，这腿都气直了啊。唱一段什么呢？唱一段传统的曲目秦叔宝观阵，这是说唐里边的一个片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唱得不错吧？啊，就听我这高腔啊，这高腔儿。
5: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

谷子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钱，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搂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此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馅儿，为了哥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吞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成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过

烟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吹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居，像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像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像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像衬着马乌龙，关东方嫁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叫亲呀，莫不得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青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4年元旦刚过，中缅印战区司令、驻华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蒂威中将便急匆匆地飞往昆明。在春城昆明的一间密室内，史蒂威向他的副手多恩将军传达了一项来自罗斯福总统、被称为蓝鲸行动的绝密指令。指令的内容非常简单，必须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地除掉蒋介石。史蒂威没有解释指令的具体细节，只是再三叮嘱这位心腹助手，这项行动事关重大，必须万无一失。这项指令被严格保密，没有行诸于文字，只是口授，不留任何证据。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3个月，逾期自动失效。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斯福总统如此大动肝火，下决心要暗杀号称亲密盟友的蒋介石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蓝鲸行动惊天内幕，罗斯福曾密令史蒂威暗杀蒋介石。1943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盟国开始了战后的划分。蒋介石主张韩国、泰国、 以及越南等国的独立自主，甚至提出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蒋介石夫妇还亲赴印度，劝阻拉甘地和尼赫鲁放弃自治的要求，团结一致抵御侵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为此做出的努力。此时啊，美国将军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品性、隶属关系及其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却造成了中国自开战以来最大的危机。随后呢，两个人的矛盾迅速变成中美两国的误解。在雅尔塔会议上，史迪威的报告使罗斯福认为中国不具备反击日本的能力，便决定最终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本的出兵。1943年11月下旬，埃及首都开罗戒备森严，气氛平静而神秘。埃及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11月22到26号，美、中、英三大国首脑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制定三国联合对日本作战的计划和如何解决远东问题。在会上呢，三位领导人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不过蒋介石与丘吉尔面和神离，这几年来他俩的分歧是越来越深。11月20号，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经昆明乌加坝机场，乘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北方邦兰姆加尔盟军训练基地机场稍事停留，视察了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而后又乘专机飞到加尔各答。令蒋介石生气的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顾问到热浪灼人的机场迎候，也没在机场大厅铺红地毯，甚至没有派出军乐队奏迎宾曲。其实啊，丘吉尔不止冷落蒋介石，他还想谋杀蒋介石。他曾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伺机而动。不过呢，这个计划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则是严加保密。随后呢，查尔斯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计划，并网罗了两名中国空军上校和几名英军的军官。开罗会议召开前，查尔斯从伦敦弄回三枚最新型的微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打算在兰姆加尔机场放在蒋介石的座机里。但是蒋介石的警卫人员警惕性很高，有两名戴笠领导的军统上校带一队卫兵团团地围住座机，不准任何人，哪怕是中国空军的军官走近，更别说英国、印度空军的地勤人员了。然而查尔斯上校发现，美国14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似乎绝对受信赖，两名上校机械师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飞机，这使查尔斯得到了启发，暗杀计划一定得有美国方面的协助。丘吉尔等人想除掉蒋介石，是因为他想保住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二战中，英国一方面参加对日战争，一方面又对拥有庞大陆军的盟国，也就是中国，抱有着强烈的戒心，唯恐中国扩展影响，以后称雄亚洲。英国还想染指中国领土西藏，一心想策动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中央政府，好从中牟利。另外呢，蒋介石为团结印度人民抗日，多次公开催促英国让印度独立。1943年的上半年，宋美龄成功地出访了美国，却不去英国，她以身体欠佳为借口谢绝了英国的邀请，这使丘吉尔相当的恼火。分析认为，他想干掉蒋介石，绝非心血来潮。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先行回国，罗斯福总统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则没有离开，留下来就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的情况继续与罗斯福沟通。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19年任驻华美军语言教官，学习中文，并取了史迪威这个中国名字。1926到1929年，他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担任该团的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再次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史迪威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惯有的患得患失、敷衍推诿、厚此薄彼、吃空额那一套作风是深恶痛绝，直言批评，为此他得罪了不少的人。在战场上，他以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获得了军官们的尊敬。他经常用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称呼吃苦耐劳、服从上级的中国士兵为我的孩子们，中国士兵们则以亲切的乔大叔来回应他。与史迪威曾有矛盾、素以忠厚著称的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对史迪威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说应当承认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史迪威对中华民族充满敬意，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士兵相抗衡。他坚信他能以中国的人力和美国的武器创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已久，这在重庆高层已不是什么秘密。在罗斯福面前，史迪威一开口就发牢骚，他说：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两个月前，我计划率中国驻印陆军4个师反攻缅甸，打过野人山，蒋介石却拒绝让全副美式武装的13个嫡系师从滇西进入缅甸配合作战。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山城重庆灯火万点。由于美中空军已经夺得了大西南的制空权，战时的陪都已多日没有发出过空袭的警报声。一辆美军14航空队的吉普车驶进上清寺附近的英国驻华大使馆，车里坐着该航空部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和他的助手金斯利中尉。他们两个是应英国驻华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之邀前去开会的，会议的主题是盟军反间谍部门如何有效打击西南地区日本特务的猖獗活动。这个时候，莫瑞特对本国的除蒋计划还一无所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英国驻华使馆内灯光暗淡，查尔斯上校瘦高个子，鹰钩鼻，鹤发碧眼，神态阴郁而矜持。眼下查尔斯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如何粉碎日军谍报网，而是如何取得莫瑞特的配合支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经验丰富的查尔斯经过一番试探，才向莫瑞特亮底。他说，我们准备很快就下手除掉蒋介石，扶助几位比较有影响而又坚决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领导人上台，实行集体领导，帮助他们改组政府，抓牢军队，清除何应钦等亲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蒋介石早就不得人心，他对日作战三心二意，稍有机会就打算妥协，不惜出卖盟国。我们电台几次截获重庆拍往南京日军总部的密电，呈送我们政府，要不我们英国人下不了这个决心。莫瑞特的脸色严峻，无不忧虑地说，我和你的看法没有分歧，但我不能不提醒你，这样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搞不好反而会给日本人帮忙。东京电台就经常挑拨我们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再说蒋介石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多数将领都听命于他，至于你提到的集体领导的设想，我看不易行得通，搞不好就是混战，是很可怕的自毁大局的内乱。查尔斯阴沉着脸陷入沉思，他极力拉拢莫瑞特是有原因的，莫瑞特深受中国军统中统干部的信任，可以自由地出入重庆大本营和各个的情报部门特工机关，如果能够争取莫瑞特参与这一绝密的计划，那形势就大为有利了。贵国政府同意你这么干吗？莫瑞特小心地问道。哈，请原谅我不好明确地回答你，查尔斯神秘地笑了笑。好，让我考虑考虑，毕竟这事儿非同小可，即使我不便帮你，也绝不会坏你的事。莫瑞特点点头，为表达理解与信任，他与查尔斯用力地握了握手。1944年2月19号，重庆沙坪坝美国军事顾问团小洋楼的二楼上，史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秘密召见了莫瑞特，向他交了底。他说，我和史迪威再三考虑，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必须得到你的协助。当真是总统先生的意图吗？莫瑞特的心情异常的激动，似乎还存在着疑问。多恩用力地拍了拍莫瑞特的肩膀，他说，绝无戏言，亲爱的处长，如果行动不幸失败，责任将全由我负起来，你也可以推责于我，而我绝不牵扯到史迪威将军，更不会承认总统做出过这样的口头指令，你明白吗？这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莫瑞特郑重地握了握多恩的手，他说，我为你如此信任我而倍感荣幸，将军阁下，就我所知，英国方面也拟定了一个除掉蒋介石的计划，负责人是我的朋友，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多恩一听这个可来了精神，他详细地向莫瑞特询问了查尔斯等人的行动内容，而后他摇了摇头，他们干他们的，我们没有必要与他们合作，英国人与中国警厅特别是军统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的计划极难成功，我们干肯定有把握。根据可靠的情报，蒋介石夫妇已定于3月中旬应邀访问印度，蒋介石还要去兰姆加尔基地， 为卫立煌、孙立人等中国远征军将领授勋。我们动手的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到喜马拉雅山上空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将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的降落伞都将失灵，结果是机毁人亡，同归西天。第二天，各国的报纸都将刊登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惊人消息，人们肯定不会怀疑是我们策划的，因为我们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人们倒是会怀疑这是日本人干的。莫瑞特点了点头，他说，看来确实得由十四航空队的人来唱主角，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兰姆加尔都有飞行基地和雷达站，拥有好几千地勤人员，蒋介石的座机也常请我们的机械师维修检查，我们做点手脚也就行了。将军阁下，请您放心，我会做安排的。太好了，处长先生，我的判断果然正确，你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我想我们的合力一定能取得成功。1944年2月下旬，陪都重庆郊外黄山的蒋介石别墅，这里戒备森严，所有进出大院的小汽车都要受到三四道哨卡的严格盘查，卫兵荷枪实弹。别墅里，军统局长戴笠正向蒋介石汇报，委座，卑职想说件事，眼下查尔斯经常与重庆的盟军使团几名军官联系碰头，又指挥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四处活动，前几天据内线耳目报告，查尔斯还邀约十四航空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到英国大使馆密谈到深夜，不知谈了些什么，迹象却很可疑。蒋介石冷冷的一笑，摇了摇头，啊，玉农啊，你的神经太过敏，我就不信英国人想暗算我，除非他们失去了理智，乱猜疑是不好的，至于美国人就更不可能了。史迪威虽然说脾气不好，又主观傲慢，常与我争执，闹得关系紧张，但他是个堂堂君子，不是阴谋家，你还是要多多提防中共和日本那边。戴笠只好连连称是，恭敬地鞠躬告辞。蒋介石本想近日就出访印度，显示大国领袖的地位，可是当时余香桂大会战正在紧要的关头，他一时脱不开身，后来军事重镇衡阳失守，桂林、柳州又被日军主力围攻，战事是更加的不利，蒋介石便只好取消了出访计划，美国人的谋杀计划自然也随之流产，一切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查尔斯上校黯然神伤，不久他去了印度，莫瑞特得到多恩将军的秘密通知后，立即终止策划谋杀的活动，为保住秘密，他还设法调走了那几名美国空军机械师，调他们去印度兰姆加尔盟军基地工作。史迪威将军在1944年底终于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召回美国。有趣的是啊，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于1949年撤退台湾后，多恩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长，竟与蒋介石共事十余年，关系融洽，足见蒋介石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直到多恩奉调回国之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惊人的秘密，那种详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为世人所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德全接着说，这个报价处啊就改了议价处，起先大家要抢生意，自然是总跌得贱些，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都要点价钱，不能算弊病。那卖货的和那售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售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我说，从前既是用买办的，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改了章程，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这个就难说了，官场中的事情啊，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商家交易一个95回用几乎是个通例的了。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说点也有20-30万，那当买办的按份照例办去，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虽然说人心没厌足，谁能保他？不过做了弊，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撤了这个差事，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享有丝毫好处，就是闹穿了开除了，他那个事情本来是不甚可惜。这般利害相衡起来，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谁知官场中啊却不这么说，拿了这照规矩的用钱，他一定说是弊，不肯放过，单立出这些名目来，自以为弊绝风轻，中间却不知受了多少蒙蔽。他买货是一处，收货是一处，发价又是一处，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岂但这几处啊，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连小工都是通通一气的。小工头，上海人叫做罗简，这边做罗简的人却兼着做砖灰生意，制造局所用的砖灰都是用他的，啊，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所以说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啊，买了一票砖，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这里起造房子的砖叫做新放砖，名目是2寸厚，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制造局买砖像

0: 上来是要验过后薄的。其实此举呢也是多事，一二分的上下起灶神的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他那验厚薄之法呢是用五块砖叠起，把尺一量是十寸便算对了。那做砖灰生意的自己是个楼间，验起来是自然容易设法，厚的薄的掺起来叠自然总在十寸光景，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个生脸的人去承揽了10万新放砖，等到送货的时候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叠在一处，薄的和薄的叠在一处，拿尺量起来，不是量了11寸便是量了9寸。收货的私事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说一定不能用啊，完全要退回去，又说什么工程赶集限时限刻要换了好货来，害得那家人家雇了他的小工一块一块的捡起来，10成之中不过3成是恰合2寸厚的，只得到窑里去商量，窑里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啊，10万砖送了7次还捡不到4万，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那家人家没了办法，只得不做这个生意了，把下余未曾交齐的6万多砖让给他去交货，每万还贴他若干银子方才了结，还要把人家那3万多的货价纳了5个月才发出来。照这样看去，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吗？这样把持的情形，那当总办的木头人哪里知道啊？说起来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发价是局里的事儿，他怎么能纳得住？他只要弄个玄虚啊，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账房里，账房又从何发起啊？纵使发票已经到了账房，他账房也是通的，又奈他何呢？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是有话变长，无话变短。等到季之查查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已是10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全说：“这位大财东啊，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的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200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200银子给他，过的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鉴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1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厉害，因此啊，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的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是不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的局骗了，你说气不气？
1: 是怎么个骗法呢？
0: 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100-200-300的光景，然而总便宜点啊。譬如今天洋价7钱4分，他7钱3就卖，明天洋是7钱3，他7钱2就卖了，总便宜1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啊，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哪怕叫他给你，干什么都是可以的。上海人最恨的叫他钱庄鬼，100元里面 有了一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盯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儿啊，叫谷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200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它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呢，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美元要多少成本。他说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美元不过6-7-8分的谱子。谷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说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啊，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吗？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说那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得？他说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去了。雨山说我就信你，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啊。他说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单成的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3-4千。雨山说那么我就和你订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专带我做，你6-7-8的成本我照7000算给你，先带我做10000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啊先送7000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单成，说是在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3天可以做好，第4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边慎重其事的送了7000两现银子过去。到第4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啊，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粘了一张照租的帖子，这才知道上当了。他用了那么多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得7000银子，未免小题大做了。你也不是个好人啊，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10000洋钱，也不过拾了100两银子罢了。好在谷雨山当日是有财神之目，去了他7000两，也不过是9牛1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吗？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呀。你看他这回的倒账，不是为了囤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吗？此刻市面上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说话间，季之忽然跑了来。哎，狗才那家伙又来了，他来拜过我一次，我去回拜过他一次，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厌烦得了不得，交代过家人们，他再来了只说我不在家挡驾。此刻他又来了，直闯进来，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他说有要紧话，坐在那里叫人出来找我。我从后门溜了出来，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说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随意回复他就是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和字号里只隔的一条胡同，走不多路便到了。当下与狗才相见，相让坐下，狗才便问季之到哪里去了。我说啊，今天早起还在家，午饭后出去遇了两个朋友，约着到南翔去了。到南翔做什么呀？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家里人自然不知。听说那边有个古医园，比上海的花园较为古雅，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只怕是巡视晚景去了。好雅兴啊，但不知几时才回来。不过1-2天罢了，不知有什么要紧事儿啊。狗才沉吟说，这件事儿啊， 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唐使他明天回来，请他进明天给我个信儿，我有人到南京，到底为什么事儿，何妨告诉我，既知的事儿，我大半可以和他做主的，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也未可知。狗才又沉吟半晌，哎呀，其实这件事儿本是他的事儿，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兄弟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临行的时候偶然说起，说是还差42斤首饰，很费踌躇，兄弟到了这里打听的季之还在上海，一想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啊，能够托人送了42斤子去，那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吗？大人先和季之说时，季之怎样说呢？他总是含含糊糊的，他请假错资此时未必便错了多少，一时怕拿不出来。哎，他哪里要错什么资呀，我看他不过请个假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哪里有错资的人唐灾皇灾在上海打起公馆的？我暗想，大约季之被他这种话过得麻烦了，不如我带他回绝了吧。想罢便说，大人这一个避字倒是说着了，然而只着的一半，季之的避并不是暂时避大帅的怒，却是要永远避开世路的意思。此刻莫说是要花钱回任，便是不花钱叫他回任，只怕也不愿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说，等过了一年半载，上头不开他的缺，他也要告病开缺，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狗才愕然，这个奇了，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何至如此呀？若说碰钉子呢，哎，我们做官的人哪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他要都这么使脾气，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吗？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无奈他主意打定了，平劝也劝不过来，大人这番美意我总达到就是了。哎呀，就是季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此刻已经得了十缺八戒的点儿干，将来督府也是意中事。我没得好说，只答应两个是字。令伯许久不见了，此刻可好？在哪里当差啊？我在湖北，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这个差事怕不坏吧？这倒不知道，沾着黎娟的左右没有坏差事。说着两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一送，并不曾喝着一点茶，又放下茶碗便站起来。费心季翁跟前达到这个话，并劝着他不要那么固执，还是早点出山的好。我一面答应着就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他一定拦住，我便回了进来。季之的家人高升对我说，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别人求也求不着的，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呢？求老爷好歹劝劝，我们老爷答应了，家人们也沾点光啊。呵呵，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叫我怎样劝呢？高升说，那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愿意做官，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不要说有这么个机会，就是没有机会，也要找路子呢。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吗？到任不满3个月，上忙没赶上，下忙还没到，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爷出去，左弄右弄，不知怎样弄拧了，就撤了任，闹了一身的亏空。后来找了一条路子，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和藩台有交情，能说话，可是王老爷没有钱花，还是他的2、3个家人凑上了1吊多银子，不就回了任了吗？虽然赶回任的时候把下忙又过了，明年的上忙还早着，而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也可以使得，请老爷和家人说说。
1: 你跟了你老爷这几年，还不知他的脾气吗？我可不能带你去碰这个钉子，要说你自己去说，那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我正要走进去，字号里来了个出店，说有客来了，我便仍到字号里来了。那客不是别人，正是文树农。树农一见了我，便猝然问说：“
3: 你那个摇头大老爷是哪里弄来的？”“
1: 是什么摇头大老爷？我不懂啊。”季之笑说：“
0: 宽敞礼节，知县见了同通都称大老爷，同知五品比知县大了两级，就叫他一声大老爷，似乎还情愿的，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至于通判，只比他大的一级，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摇头了，所以就叫摇头大老爷。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点之后，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所以托你令姐抄了那卯数号数出来，托树农和你办去，其余你问树农吧。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
3: 你令伯丧了人家的当了，这张灶是假的。”
1: 我不觉愕然，愣了半天，那难道部里的印信都可以假的吗？你又从哪里知道的呢？
3: 我把你的官灶号码抄去，托人和你办封点，部里付了出来，说没有这张灶，还不是假的吗？
1: 这真奇了，那张官灶的板可以假的，怎么假起紫花印信来？这做假的胆子可就不小。
0: 季之说：“官照也是真的，印信也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不过是个废的罢了。你未曾办过，怨不得你不知道。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需要先填一张实收，由捐局汇齐捐款，借到部里，由部里填了官照发出来，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去倒换官照。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恐怕报捐的不踊跃，便变通办理。先把空白官照填了号数发了出来，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有来报捐的马上就填给官照，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不消脚步，只要报名由第几号起用到第几号，其余均已销毁，部里便注了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叫做废照。外面报过废的照却不肯销毁，仍旧存着，时常填上个把功名送给人做个玩意儿。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官带充作有职人员的，谁还去追究他？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虽不想做官，也想弄个顶带，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那边捐官极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到那边去骗人。你的那张啊，自然也是废照，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请他向前路追问，只怕……说到这两个字，季之便不说了。树农说：“
3: 哎，其实功名这样东西啊，真的便怎么样，假的弄一个玩玩也好。”
1: 我听了这话，想起狗才的话来，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
3: 啊，这般回绝了他也好，省得他再来麻烦。
1: 大哥放着现成的，真的不去干，我却弄了个假的来，真是无味。
3: 这样东西啊，真的假的最没有凭据。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秦公李世民攻破了薛仁杲的秦营啊，直接一马当翻杀到了中庭宝帐之外啊，一箭把这薛仁杲头上的盔缨就射掉了，吓得薛仁杲一身冷汗呢、紧接着狠狠的一刀开，咔！虽然薛仁杲啊用举火烧天把这一刀给招架住了，但仍然被李世民这一刀给劈的呀，薛仁杲胯下这匹铁脚火花流着倒退好几步啊，把薛仁杲吓坏了呀。没想到李世民你看着白白净净的，哎呦，这臂力这么大呀，好像一点不次于自己呀。其实啊，李世民要真的跟薛仁杲在平常，哎，大家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也没喝过酒，大家比武吧，三个李世民拧到一起，那也不是薛仁杲一个人对手。但今天李世民占便宜啊，薛仁杲喝得酩酊大醉啊，双臂无力，拎着条龙胆火尖枪，那根本都拎不起来呀。所以被李世民这一刀给震的呀，不由自主的这马匹往后倒退。李世民那可是定唐刀斩影诀呀，这一刀下去，一般的兵刃，要说你这个兵刃的杆儿再是木质的，那肯定要劈成两段呐。但是薛仁杲手中这把龙胆火尖枪，那杆儿也太粗了，这一刀下去，啪，给砍了一道缝，薛仁杲吓一跳啊！当然了，他也没看到缝，他光看到火星子乱崩了。他要看到缝啊，那得吓得亡魂皆冒啊！哎呀，赶紧的一踹马，想把李世民这个刀啊给他划下去。怎么划呀？左手往上一挺大枪，右手往下一扳大枪，自然的呀，这刀就得往下划。李世民一看，哦，你划我刀啊！哎，滑就滑，再看李世民前把一呀，后把一翻，啪，先把大刀划了一个拦腰搏玉带，然后一提，唰，斜肩铲背又给薛仁杲一刀啊！哎，薛仁杲一看不好，赶紧一低脑袋。

使劲的一拐住这马，幸亏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流，那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人家在陇西由打西域买的良马呀，跟着李世民胯下这宝马萨路子啊，都是一个地方的品种，可能都是老乡吧，那都是宝马中的宝马呀，日行1000，夜走800，临阵作战辗转腾挪是非常机敏的 啪这一拐过马，这马就知道自己主人不好了，赶紧的蹭马，人家没喝酒啊，人家今天清醒得很呐、而且今天呢薛仁杲犒赏三军，没忘自己这匹马，告诉手下之人，咱们今天晚上啊大吃大喝，我这匹马也得犒赏犒赏，宝草好料，今天呢给他加点料，加点料，加点料的感情啊，就薛仁杲留下来的。所以这匹马呀，今天哎吃的也挺美。这马一看，哎呦，我的主人呢今天对我不错，那我今天可得卖卖力气呀。所以这匹马哎唰，轻而易举的就躲开了。就是凭着这匹马，这薛仁杲啊，跟李世民在这里盘桓作战呢、但是西秦军士已无战心了。大营都乱了，一看全是人大唐的军队呀，而且火光冲天，很多帐篷全着了。咱就这么说吧，就算现在把李世民所带着唐军赶回去，今天晚上啊薛仁杲他们也在这里住不了了。怎么呢？这帐篷一半以上全点着了，腊月天气没有帐篷睡野外，那还不全冻死啊。所以大家现在呀，一看这样子，无心恋战了，这仗啊打不赢了。而且呢，薛仁杲手下很多大将现在也各自为战呐，这些人也都喝晕了呀，各自回营，赶紧的找自己的盔甲啊，顶盔贯甲，有的呀把这甲都穿到了，有的把盔带歪了。有的找自己兵器找不到了，随手啊把自己手下小卒的兵器抄起来了，那玩意不顺手啊，原来使刀的拿杆枪，原来使剑的拎把棍儿，没办法，剑什么拿什么吧，被手下亲兵保着推到了马上，晕了吧唧展开战斗啊，胡乱打了半天，好几个将军都已经被唐军斩于马下了。这打了半天，这才发现，哎呦，闹了半天，咱的太子爷，咱的主将在这呢。一瞅，哎呦，这谁跟咱主将打呢？把咱主将逼的是节节败退呀！休伤我主！啪啪，几个人呢，拍马过来迎战李世民呢。不抢不行啊，不抢主帅死这里了，不抢太子爷死这里了，那还了得呀？现在有人说，哎呀，打仗啊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他不平等，你死个小卒跟死个将军那能一样吗？别说打仗了，咱就下象棋，那每一个子儿力量也不一样啊，我宁肯让人吃我一个卒子，我也不能够舍我的车呀，我也不能让人把我炮给灭了呀。所以别说那圣母的话，打仗那就是一个序列呀，那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要绝对的保护上级呀，不这样还怎么有规矩呀？怎么能打胜仗啊？所以这些西秦将军呢，拼了命的，哎呀，来护薛仁杲啊！李世民手下也有大将啊，李世民这一次把自己父王手下的四大家将全带来了，刘洪基、殷开山、马三宝、段志贤。这些人一看，哟哈，怎么着啊？攒鸡毛凑胆子呀，就像我们不存在似的啊，休伤你主啊，我家秦公那命更珍贵啊，杀呀。这些将军呢、齐催战马，乱抖丝缰，晃动兵器，就接应过去了。双方就在这中庭宝帐前面展开一场混战呢。但是西秦的将军往上这么一冲，等于把李世民呢给拦住了。他们这么一打接应啊，薛仁杲那就有了脱身之计了，一拨马
丢下这些将军他也不管了啊，撤！人家有他这样的吗？也没办法呀。薛仁杲今天呢，确实怯了呀，身子骨又不听自己使唤，那事到如今呢，先保全自己性命再说吧。所以扔下这些士卒将领们不管了，带着自己手下的亲兵卫队，让他们护着自己，杀开一条血路，直奔西北呀，逃出去了。他是跑了，这边呢打得好惨呐、啊。李世民迎战这些将领，不出片刻啊，噗噗啊，噗噗啊，噗噗，已经斩落了西秦军的几员上将啊。然后李世民把定唐宝刀一挥，众儿郎，给我趁胜追杀，杀呀！这唐军呢，追着薛仁杲的屁股就杀下去了。往前一追杀，就听后面呢，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雷动军鼓了。哎，李世民心说哪来的鼓啊？有人呢往后一指，秦公啊，您看，三娘子来了啊！李世民呢，勒住战马，往后这么一瞧。能看见，能看见，把这营寨全点了吗？借着火光一看，就见郡主李三娘站在高大的战车之上，战车上架着一面大鼓啊！李三娘是亲自雷动军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身旁啊还有好几个战车，战车上也都有小鼓，也都有司鼓手啊。这些司鼓手都听李三娘那鼓指挥呀，李三娘一敲鼓，这些人一起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不但是有敲鼓的呀，在他们周围是一片号手啊，每人手中啊都有一把牛角撇裂大号啊，啊呜呜呜呜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杀呀，西秦军败了，杀呀，活捉薛仁杲啊！鼓声号声震天呐，那真是振奋人心。本来唐军呢，这士气已然被李世民顶到了120%了。再加上这一痛鼓，现在唐军士气180%。大家一看呢，好家伙，郡主亲自擂鼓为我们三军振奋呢、啊为我们三军在那加油啊，那我们更得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呢、啊杀呀啊，把这西秦军给杀的呀，丢盔弃甲，兵败如山倒，一路逃窜，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呀。那不是李三娘不是被李世民放到扶风那里镇守后营了吗？让他在那里把守大寨呀，他怎么来了呢？啊，李三娘放心不下兄弟呀，让我在这守着，你往前打仗去，万一二郎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向父王交代呀？所以李三娘啊，没有听李世民的话，说李世民元帅的话他都不听啊啊！李三娘人家本来就是来助战的，人家属于客情，人家的娘子军是这一次李世民来打西秦的主力之一呀、啊。所以李三娘这一路之上没有给李世民争夺军权，那是人家当姐姐的让着李世民，看李世民能不能指挥。但是你李世民其实啊，要说真管也管不着人家李三娘，李渊呢也没有把这个管李三娘的大令交给李世民。所以李三娘一看呢，我呀还是给我兄弟打接应去吧。于是李三娘就把这扶风郡交给窦金在这镇守，李三娘带着自己的娘子军作为后援。不但如此啊，李三娘觉得可能今天我兄弟得打胜仗啊，那我呀得助我兄弟一臂之力呀，给我兄弟打打气呀。于是拉来好几面战鼓。

拉来了这鼓号手啊，跟着自己到了西秦营一看，果然呢前面打胜仗了，李三娘亲自擂鼓，鼓动三军呐、啊，这一下子呀，把这唐军的士气增高了不少啊。唐军就如同下山的小老虎似的，追着西秦军的屁股打呀。本来西秦军呢，那数目比唐军要多，现在呀还管那个呢，逃命要紧吧。尤其薛仁杲啊，吓得亡魂皆冒啊，在半道上头盔都掉了，头发都披散了，这盔甲他都给扔了。怎么太沉了？减轻一点马的负担，我好歹跑快一点嘛。结果呢，在半道之上还倒霉，碰到他爹西秦霸王，也是西秦的皇帝薛举了。说薛举怎么来了呢？薛举也跟李三娘一样啊，本来派使者呀，告诫薛仁杲一定要谨慎小心。这使者回来，把薛仁杲的话给薛举一说，薛举一听啊，我来问你，那太子他对我的言语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使者不敢隐瞒呐，以微臣之见，太子好像并没有把李世民放在心上啊。看那意思，他没有听进陛下您的言语呀、啊。哎呦，薛举那太了解自己儿子了。哎呀，仁杲啊，仁杲，你哪点都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太过自负了，你太猖狂了呀，这可怎么办？正着急呢，收到了郝苑给自己的密报。这郝苑呢，楚亮啊，都有给皇帝送密报的权利。郝苑一看，劝这位太子爷根本白搭，听不进自己的话。于是郝苑写密报，就把薛仁杲对李世民的轻视告知了薛举呀、啊。哎呀，薛举一看不好啊，仁杲如果这样的话，非吃亏不可呀，干脆啊，我去接应接应他吧。当爹的二儿子呀，怕儿子薛仁杲在阵前吃亏，于是自己又统兵五万作为支援。结果呢，在半道上碰到了儿子薛仁杲败得这么惨呐、啊！哎呦，这薛举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收住阵脚，收住阵脚，收不住啊！这边一泻千里呀、啊，一个打得满脸都是血呀、啊。看那意思，指不定唐军多厉害呢！啊，赶紧跑啊！太厉害了！这一败好嘛，这薛举的后军呐、啊、也自乱阵脚了，只能跟着后撤。哎呦，这五万大军倒了霉了，还没等打仗呢，自相践踏就死了一万多。往后这么一败，一直败到了隆底，这才止住啊。那李世民带着唐军也一直追到了隆底呀、啊，这才止住了自己追赶的步伐。怎么呢？也知道啊，败军那不可妄追呀、啊。那你知道人家那边有没有埋伏啊？啊，穷寇勿追。到这里行了，见好就收，就地安营扎寨啊。再看看以后的形势，再做计较吧。那再说薛氏父子，收集了残兵败将，这一点呢，好家伙，哎呀，带出去这得25万了吧，让人给打的呀，死伤得超过20000人，还有20000余众啊失踪了，不知道是被人俘虏了，还是失联了跑了，反正是啊，损失惨重啊，把这薛举给气坏了呀，坐到宝座之上，啪一拍龙书暗道：“薛仁杲，你可知罪？”这个时候啊，薛仁杲那酒啊早醒了。再看薛仁杲啊，哎呦，打得跟灶王爷似的，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头发披散着，身上的伤啊那不知道多少了，也不知道怎么受的。一听父亲这么说，薛仁杲满面通红，一脸羞愧，跪倒在地，把头一

0: 第一是一语不发呀。薛举颤抖着手指头指了指，你这个畜生啊，你这个孽障，你看看你吧，这两天你说的多好听啊，要抓住人家李世民，我看李世民抓不住了，咱们倒是好悬没被人家给俘虏了呀。左右，把这个败军之将给我推下去杀。哟，薛举要杀儿子，要杀着太子。旁边的武士上来拖着薛仁杲就往外走，那左右大臣能看着吗？赶紧过来，纷纷跪倒在地，陛下，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太子固然有错，但是大敌当前，陛下切不可自断巩骨啊！是啊，人家那秦公李世民的兵马已经兵临城下了，咱们在这里再把这太子给杀了，与君不利呀。其实啊，薛举那也不想杀呀，还得指着自己这个儿子打仗呢。哎，薛举气得一拍大腿呀，把身子往宝椅上一靠。这薛举啊，从来没有遭此挫败呀。咱说了，短短几个月，这薛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这个暴发户一下子赔这么厉害，从来没有过。原来只知道胜，这一下子知道了败仗的滋味了。尤其是这种人呐，受不了打击呀。当时往宝椅上一靠，仰天长叹呐，嗨，天哪，天哪，自古天子有降师乎？说什么意思呀？他说自古啊，有天子投降这么一说嘛。那这什么意思呀？薛举啊，现在遭此挫败，想问问大家，咱还跟人家这唐军打不打呀？咱是不是打不过人家，咱投降啊？那我身为天子，那我要说投降，这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呢？自古以来有没有先例呀？他居然问出这么一句丧气话来。就这个时候，黄门侍郎楚亮在旁边过来了，插手施礼呀。这个楚亮啊，你别看身在西秦营中，但是这个人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他对薛氏父子从内心是十分的反感，对他们的前景也并不看好。因为楚亮心说话，这薛举父子根据地就在陇右，这个地方原来是大隋朝的募捐场所，虽然拥有众多的精骑良将，起兵不久后，他们也号称300,000铁骑军，疆土颇广，兵锋甚锐，是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啊，显然已经超过了李渊父子。但是呢，陇右这个地方经济落后，供养远远不及晋阳、河东和关中那样富庶。薛举当年也仅仅是隋朝的金城府的校尉，在这关中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呀。起兵之后啊，这个薛举非但不注意安抚人心，反倒是每一次打仗胜利后，把那些俘虏的士兵都给杀了，而且杀这些人之前呢，先把人家的舌头割了，把人家鼻子割了，或者把这些人呢放到那些大石头墩子里面，直接像砸蒜泥似的给砸死，惨不忍睹。可以说这人呢虐杀，所以在关中一带人心不服啊。就说他这个儿子薛仁杲这个人，那更加残暴了。这个人的刑罚太多了，你像抓住人呢，用醋灌人的鼻子，用猛火像烤鸭子似的烤人等等，这都是薛仁杲的酷刑。所以像这种人呢，那能做天下吗？那人心能归顺吗？这黄门侍郎楚亮对这个薛氏父子其实十分不看好，只不过呢，现在没办法， 谁让自己困在人家手底下了呢？那为了保命，只能暂时的委屈在这里。但现在一听薛举问了这么一句丧气话，楚亮心说话呀，行啊，我干脆劝你啊，投降李世民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平时

0: 品，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黄门侍郎楚亮，这个楚亮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名士啊。老楚家这个楚氏啊，是西晋以来阳宅大姓。阳宅那就是河南禹州。那为什么咱说这褚遂良出现在铜旗镇呢？那一带就是他们老家呀。只不过后来呢，这楚亮他们家又迁居到了丹阳郡，后来又定居了杭州钱塘。所以呢，你看现在介绍楚亮的，禹州就说楚亮是我们家人，杭州就说楚亮是我们家人，就争呗。那到底是哪人呢？他老家是禹州的，后来呢定居杭州，就这么一个关系。楚亮这个人呢，从小是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无所不读啊，什么书人家都看。你现在我们有些家长啊，老是问我呀，王老师啊，你看推荐给我们孩子读点什么书吧。好啊，推荐这一本，推荐那一本，推荐过去之后啊，这家长往往会问，哎，王老师，哎呀，你推荐的这本书，哎，我读着都深奥，这孩子能不能读得懂啊？你让我家孩子才8岁，你让他读水浒、读西游的，他能读得懂吗？我给他买连环画吧，买画书吧。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刚认字儿，都读水浒，都读西游。你别担心他读不懂，他读不懂有他读不懂的方法，你让他读不让他读，这是你的事儿。还有家长担心呢，哎呀，这水浒，这西游啊，这里头也有一些杀戮，也有一些色情，这玩意儿给孩子读好不好啊？别管那一套，这为什么叫名著啊？这个人不是生活在无菌室的，他在这一部书中他得整体的去看。那每本书自有每本书的价值观，只要这部书啊是个好书啊，他不是乱七八糟的违禁书，那他的价值观都不会太差，他都会用他的价值观去驾驭书中的任何情节，那读者自会分辨的。所以你不要给读书人呢限制太多，限制多了反倒读不成书了。楚亮人家就无所不读啊，精目必记，就只要人家看过去的书啊，一定能够记在大脑当中，记忆力非常好啊。而且呢又好作文，尤善谈论呢，笔杆子功夫好，

写小说、写社评，那绝对的大笔杆子、好笔杆子。但是你让金庸先生去说话，嘟嘟囔囔半天，

详细严密繁荣的礼制规定。隋朝是中国大分裂之后的大一统的王朝，尤其隋炀帝杨广啊，在统一战争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杨广登基之后，这杨广啊就想着能够改革这个宗庙制度，他好大喜功啊，他呢想着能够追步三代，治理作乐，以体现他的太平盛世的心态，所以呢就想对隋朝皇帝宗庙相关制度进行一下变革。其实啊，大业元年这个隋炀帝啊就打算变革了，但就被当时的博士褚亮、摄太常少卿许善心等等给阻止了。你这些人呢引经据典呢，就说你这个皇帝啊做的这事不对，你就按照古代传统来就行了，人家古代七庙制度啊，你就还七庙制度，你非得改什么革呀？你这一改，这宗庙啊又得拆又得建，那劳民伤财的干嘛呀？哎，别干这事了，还是按古代的来吧，人家那好好的制度你非得改它干嘛呀？所以呢隋炀帝杨广想改革宗庙制度，就被褚亮等人呢给建阻了，没有得到实施。但是隋炀帝他不甘心呢，现在的杨玄感起兵造反了，给平压下去了，为了压惊，隋炀帝啊又想起改制宗庙了。那这时褚亮啊又上书了，说陛下，您现在改啊，改它干嘛呀？您想您现在改这宗庙，您依照什么时候的制度吧？如果说您依照周制，情理不能吻合；如果您用汉朝礼仪，那也很难全部采用啊。这就得啊慢慢的画图，慢慢的考虑啊，您那就先别操这心了。褚亮那意思，现在天下都乱了，你还弄你祖先的坟子干嘛呀？你祖先的牌匾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现在先看看天下吧。哎，就别想着那小事了，先顾大局吧。他这么一组建，隋炀帝也非常的不高兴啊。你要我改革一次，你给我组建一次；改革一次，你说我不行。哎呀，褚亮啊，褚亮，我看你这个人呐，别在这朝廷待着了，你待着我看着你烦。怎么把这褚亮赶出去呢？一查，褚亮，你跟那杨玄感，你们俩平常关系不错，有旧交，你说这杨玄感谋反，你参与没参与？哎，褚亮一听，陛下，我没参与，没参与，我看你没少参与。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朝廷被贬的官员也不止这褚亮一个呀。隋炀帝杨广看谁不顺眼，找个理由就把这人给除了，找个理由就把这人给贬了，这太正常了。那萧雨不是一例吗？这位褚亮也如此。把褚亮贬到了西海郡，这个西海郡呢，就现在的青海共和县，贬到西海郡做司户，就管理西海郡的这个户口去吧，把他贬到那里了，在地方上一待这么多年，隋炀帝也顾不得他了，天下都乱成一锅粥了，哪还能顾得了一个褚亮啊？等到大业十三年，公元167年。金城校尉薛举据州起事，号称西秦霸王，后来称了帝了。那称帝了，我手底下得有文臣武将啊，我不光得有打天下的呀，我还得有撑门面的呀，我得有点谋士啊，得有些文臣呐、啊，得有一些文学之士啊，对不对？那不能全是土包子呀。找看咱们这一片有哪些文学知名人士，这么一找，那还有谁呀？褚亮头一个呀。哎呦，闹了半天褚先生在这里了，好啊，把那褚亮给我请来。当时是名人呐，那也不好啊，你有名气谁都想着你，为什么您往后听到咱们说到乐堂的时候，安史之乱打进长安城，别人都跑了，都没抓住，把那师佛王维给逮住了呢？那就是因为这王维他有名声啊。
你是湿佛王为王摩诘呀。

好，跟我们当官吧，我不当，不当不行，不当宰了你，你多冤吧，非得挟持当官。那为什么后来永王造反，那李白给逮着了呀？李白傻乎乎的，哎，一听永王招他，李白一直在想为国家干点事儿啊，他哪知道永王造反呢？傻乎乎的就过去了，结果永王就被平定了。这一被平定，别人都跑了，别人都没事儿。一查这永王手底下叛乱的有没有名人，有一个叫李白，李太白的啊，那好家伙，天下闻名啊，抓他逮他判他、弄死他。这李白倒霉啊，好悬没给折腾死啊，后来被发配夜郎啊。为什么呢？名啊，名闹的呀，大家伙都是争名夺利，谁不想出名啊，谁不想有钱呢、但是出了名，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名人呢有名人的烦恼，到哪你都得戴个墨镜，拿着衣服把头一裹，脸上缠着围巾，跟那特务差不多少。怎么呢？你那粉丝太多了，到家里赶紧的把所有窗帘全拉上，这门全锁上，就这样那粉丝有的还从你窗户往里跳呢，说哪一天呢，哎，男明星带个女明星一块吃个饭呢，女明星拉着一下男明星手，哎呦了不得了，成天下新闻呐，大报小报全给你报啊，成绯闻了。其实没那事儿，没那事儿也成绯闻。为什么？谁让你有名了？那没名的人为什么不盯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名啊害死人呐。前文书咱说呢，李刚不就这样吗？好好的在家里待着，结果呢被那合盘人给挟持住了，你非得给我当长史不行，不当不成。这楚亮也是如此啊，让西秦霸王薛举给抓住了，我认你为黄门侍郎，让你参与机密。你看这多好啊，啊，你成为我的心腹了，愿不愿意干？这楚亮心说话，我愿意干你娘个头。说这就是个文人学士，他说的话啊，文人学士也骂娘，但是呢嘴里不敢说呀。一看薛举瞪个红眼珠子，薛仁杲在旁边把那龙胆火尖枪五了三五，这个步字在喉咙眼里转了八圈没敢吐出来，最后只能说、愿意，好，就认楚亮为黄门侍郎。楚亮啊从此就待在这薛举身边了，但是有打心里头楚亮腻歪这些人呢，你们什么人呢？啊，哎呀，一个个的穷凶极恶呀，就你们呐，那还能得天下吗？那你们得了天下不笑话吗？啊，如此的残暴无亲呐，对老百姓，对那战俘，对那手下士卒，非杀即斩呢、就你们这双手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我扶助你们，就无异于东汉末年扶助那董卓一般呢、那不落一个千古骂名吗？哎呀，可怜呢我楚亮啊，一身能为，读着孔孟之书，没想到啊落了一个跟着叛臣暴虐之人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结果呀。难道老天你这是对我惩罚吗？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出火坑啊我？哎，楚亮啊度日如年呐、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薛举薛仁杲父子，另投他主啊。当然另投明主，没有明主我宁愿隐居呀、我也不能出事啊。可是没有机会。哎，这一回呀、楚亮觉得机会来了。薛举西秦军居然要打唐公李渊。那楚亮跟李渊认识啊，原来都是隋朝的臣子啊。当然呀，李渊到现在还承认自己是隋朝之臣呢。这薛举居然要打李渊，楚亮心说，薛举啊，嘿嘿，我宁肯保李渊，我也不能保你呀，你最

好打败喽，最好我被抓了俘虏，我到李渊那里，李渊一定会给我亲解绑绳啊，待我为上宾呐、啊。李渊这个人呐、啊、不错，这个人是个厚道之人呐、啊。所以楚亮啊一门心思惦记着西秦打败仗，自己能够投降李渊呢、啊。你想想，把他派到前敌去辅佐薛仁杲，他能好好辅佐吗？他不给你往下泄劲，不给你出馊主意就不错了。结果这一次真打败了，别人一个个的龇牙咧嘴，楚亮心中啊拍巴掌啊，哈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呀！照这样打下去呀、啊，打不几仗，西秦军事就得灭呀！我楚亮终于可以跳离火坑了。所以当他听着薛举现在叹息一声，问了一句：“自古天子有降师乎？”就是自古天子有投降这么一说吗？我现在打败仗了，我投降李世民，投降这大唐军，投降李渊怎么样啊？楚亮一听啊，哎呀，太好了，怎么的？如果说我能睡降你，让你把你手下这些军队呀、啊，全部归给唐公李渊，不用再打仗了，这也算我做了一件好事啊，那多好啊！所以呢，楚亮这才出来啊，陛下，还得喊他一句陛下，违心，违心也得喊。楚亮喊这一句的时候，这心里头乒乓给自己左右脸来俩巴掌。陛下，臣觉得呀，这不是不可以呀。哦，黄门侍郎楚爱卿，此言怎讲啊？陛下，你要知道啊，自古以来天子投降的事情那不在少数啊，有很多时候啊，那抵抗还真就不如投降呢。哦，这薛举没读过多少年书啊，有这样的事儿吗？有啊，昔日赵佗归顺汉高，刘禅誓与西晋，晋是萧宗，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啊。什么意思呢？说当年汉朝的那个赵拓，赵拓那可是我国秦汉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啊。这个人呢是真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岭南地区确立政权的秦朝将领，为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团结以及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呢。这么一个人，他原来呀是秦朝的将领，后来秦始皇死了，宦官赵高专权，秦二世对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引起了矛盾激化，后来那不就有陈胜吴广起义吗？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赵佗呀就代理了南海郡王，到了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在整个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情况下，赵佗起兵统一了岭南的政权，他在当地汉越两族市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但就这位称王了，人家呀还投降了汉朝了呢。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FM90.4，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战，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到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呢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Yo, yeah. We got it here, baby. Yeah. La la.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阳光在澎湃，哦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